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24.2到324.3公里之间，大湾路段前往生动物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北上223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南下316.7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76公里过关西服务区有置物柜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10.5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至四线西行在北屯二匝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继续往西7.5公里南屯路段小货车冒烟停放在外线车道，台78线西行40.6公里过了古坑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3.3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三台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7: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6: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3: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0: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0: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0: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好嘞，时间呢到了这个8:07，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今天的整个花莲地区的这个路况，就包括了一些施工单位，我们来做一个会诊。首先我们从台八中横公路开始看起，那中横呢在早上天祥太鲁阁官员的6:30放行，那放到了8:00，天祥太鲁阁已经封闭了，已经封闭了，所以呢等一下下次放行时间会在2个钟头以后，也就是呢到时候10:00会放5分钟，然后再来封闭，中午的12:00再放1小时到1:00，然后再封闭，然后再来下午3:00再放5分钟再封闭，然后最后呢就是5:00到6:00放行1个钟头，然后呢6:00到6:30呢只能出不能进，6:30之后到隔天早上6:30夜间是封闭的，这是天祥太鲁阁。然后再来官员路段呢，早上6:30开始开放到傍晚的6:30，那最后2小时就是4:30到6:30的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30之后呢整个夜间都会封闭起来啊。那同样呢在太鲁阁天祥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呢在放行的部分，它因为它中间有包括华路西的147公里，还有霍然亭的157.7，都是在天祥跟在官员的中间这地方，那这个配合呢就是前后的放行呢来做个调整，所以呢就顺着这个时间走的话呢，它就会到那地方自然呢它就会刚好有一个开放时间。好，等于说如果说你在天祥的方向呢，如果说早上啦放行时间10:00，好，10:00放行的，然后呢你走到了那个霍然亭的部分呢，它是呢9:45放行到10:25。好，然后呢再往后走到华路西的部分呢，那个地方相差10公里，然后它刚好华路西就是12:00再放到1:00，好，等于说它就会配合你从那边过来的那个车速的时间，好，来做一个开放。那另外呢太鲁阁天祥当中呢有几个施工路段也会配合天祥太鲁阁5个时段来放行，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好，等7处都是配合太鲁阁天祥的5个时段来放行的。好，苏花公路没有问题了，来这个有一些工程进行，但是呢都是机动性的，像昨天有两位用路朋友打电话来说，我在这里怎么没有动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问题，就是刚好呢遇到机动管制，不会很久，然后过一下呢第二通电话就没有再打来，那第一通说有我在这边在动了，前面在动了，好谢谢。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有一些地方都在施工，但全线呢都是维持顺畅的，今天苏花到目前为止也是如此的，目前呢也都是顺畅的。不过呢早上呢还是要提醒的，在这个苏花的这个地方113公里的地方呢，就是南下的路段东岳隧道南端口呢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啊，占用了往左侧的这个车道，请大家注意这地方，经过稍微注意一下了哈。那另外刚刚来我们看到又有一则这个事故的部分呢，在台九线的这地方就是苏花的北上大清水隧道的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大清水呢北上路段呢请您注意，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则路况的通报，就我们台北分台呢就是 key 上去这样的一个路况跟大家来提醒，等于说两起的这个事故的部分呢都在苏花，一个人是靠近花莲端，一个人是在宜兰端那个地方了哈。好，那接着呢再来9公里路段呢，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4K 那有路面工程，然后再来观音路段的44.3到44.9呢有地下电杆工程，然后和平路段的61.2到61.5公里有刷坡工程，这些路

0: 但全部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施工，然后期间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啊。花东公路的台九线呢，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呢也都是 OK 的哈，顺顺的走。台二三线的东部公路呢，从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有边坡工程哈，在进行。上午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那同样的这个管制方式一样哈，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4K 的南路段，还有呢9.8K 的卓乐路段，那这两个地方有边坡工程哦。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都是采整点放行10分钟，好，整点放10分钟。那期间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仍旧是没有管制的。好，那以上会诊呢，就是今天在花莲地区呢所有的这些施工啦，好，这些路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那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如果说您发现到这个路况讯息呢，麻烦你打电话到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的也麻烦您记得要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 OK 的。
1: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了，接下来回到现场了，礼拜三要播放一些中国歌曲了，中国的国语歌。好，那今天我们从这个1981年出发，然后81、82、83、84看能够播到八集，呵呵，看时间了哈。那这首歌曲呢是当时呢有传奇的乐团呢阿爸，好，在这个1979年民国68年的他发行西洋 disco 那个舞台，我那应该说他的那个歌曲里面的哈，所改编的哈，其实阿爸呢那时候很受欢迎，而且那个年代流行跳 disco 哈，所以在那时候呢，他把这首歌呢，好改编填上了中文词，谁填的呢？当时的作词人、音乐人呢，孙怡，好，他填上了词之后呢，就成为了大家熟悉的《恼人的秋风》，来自清华王子高定峰所演唱的。所以呢，我们第一首歌就来播1981年的这首歌曲喽。那这首歌曲也是重新再改编过，等于说一样的原唱，只是呢不同的版本哦。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是呢《老人的秋风》了。他是在1981年的时候呢，就是阿爸的这首歌哈，《Gimme Gimme Gimme》这首歌呢，填上中文词之后呢，哎，就改编了哦。然后隔年呢，我们来听听看呢，罗大佑的同名专辑叫做《知乎者也》这首歌呢，又发行了。他在4月21号发行的。

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是《知乎者也》，发行在1982年的4月21号呢，罗大佑的同名专辑。那在隔年呢，好，这个搭错车电影出现的时候，出现了好多好听的歌曲了，大家一定很熟悉的《搭错车》里头好多歌，尤其是主题曲《一样的月光》，然后像是变好、是否啦哈，还有就甘棠为我，都是这张专辑呢所发行的，在1983年，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版本，好，一样是原唱的苏芮，《一样的月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好，很好听，对不对哈？那时候呢，我记得他们在那个中正纪念堂拍戏哈，就是拍这个电影的画面，配合这首歌呢，也是那个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哇，好澎湃的感觉啊！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就是隔年在1984年的凤飞飞同名专辑叫《夏的季节》。那今天安排的歌曲就这四首歌了，来听听看。希望呢，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了。来，我们喜欢这个年代歌，就记得礼拜三的醋饼调味。听完之后，等一下到了8点半，我们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导人今天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暂时缓解了他先前屡次扬言要将格陵兰并入美国领土所引发的激烈

0: 外交紧张。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纽约与川普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会晤。由于美中领袖会谈将在明天登场，双方也针对中国及亚洲的安全情势交换意见。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领领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2: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1: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3: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流感上周重症死亡人数创5年来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在10月中旬达到高峰，而中秋连假的出游聚会众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尽快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5: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4: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肠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苗栗县通霄镇一名38岁谢姓男子昨天清晨涉嫌持刀攻击39岁的胞兄致死，苗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谢姓男子涉犯杀人罪行重大，且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苗栗地方法院昨天晚间裁定羁押获准。记者陈英玲报道。
6: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7: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 及相关证物查扣。
6: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一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三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两到三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金广记者陈。

0: 倪丁苗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4: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1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警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6: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B吴立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好了，我们看一下呢，这个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8:39哈。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钟头进行的猝鼻逃位现场节目。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呢，要通报给我们，我们再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处理的。也要提醒用路大众的，麻烦你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啊。那目前呢，刚提到这两则在苏花的这个路况呢，要原先呢在就是苏花台九线的哈那地方的大清水隧道那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另外呢再来就是151.8K 哈那北上的部分呢，在苏花的苏花改的中仁隧道那个事故呢哈还在处理当中哈，那这个地方是151.8好，来请大家注意那个路段呢，好，这个地方有一些呢这个事故的部分。那先前在113那个地方好的路那个路况呢，就是东岳隧道的南端口那个货那个大货车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

好，还有刚提到的大清水的那个事故也排除，后来又新增一个的，就是 151.8 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在中仁隧道好那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有这个故障车，好，所以先前有两个呢是事故，然后呢现在这是故障车，好，都是在苏华的部分，所以呢前面的排除只剩 151.8 的部分，好，大家经过中仁隧道的时候呢也注意到那个动线啊。好的，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像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那等到呢10点才会放行，5分再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1小时，1点再封闭，然后再来等3点再开放5分再封闭，最后5点呢会开放呢到6点，6点之后再封闭啊、哦。但是呢，也不能说封闭，因为它最后呢就是6点到6点半呢是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啊、哦，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呢，连同呢官员路段呢，全部都会夜间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然后呢，在苏花的路段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全线呢都维持顺畅的，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不过都是短暂性的、机动性的做一个放行调整哦，所以呢不会说好像停太久。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几个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都有一些工程机动管制哦，包含了9.4K 的9公里路段。还有观音路段的44.3到44.9K， 那最后就是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那花东公路部分呢，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花东纵谷呢都顺顺的走，没问题的。而另外后面两个地方呢，也都是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10分，中午呢12点到1点会放行1小时的，分别是在呢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小天祥路段。还有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的南安瀑布跟9.8公里的卓乐路段，好，这地方呢都是呢整点放10分，中午的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好，以上会诊的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了，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燕猪，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处女靠背》。
1: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2: 好的，刚刚听的歌曲呢，从1981、82、83到84，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就到了2026年呢，一跳跳了很好几十年了哈。因为呢，音乐新鲜货就是今年度的新专辑或者是呢单曲的部分，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是单曲比较多了哈。我们就先来听听呢这首歌曲。首先安排呢是陈优，他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本能动作》。

好，来听完了陈佑的歌曲啦，本能动作。接下来听这首歌，大家熟悉啊？为什么熟悉？因为这首歌呢，当时一出来就很轰动的，它就是伍佰所创作的《浪人情歌》，但是这个演唱者不是他哈、哦，是在今年度新的版本呢，耿斯汉所带来的这首《浪人情歌》。

好的，听完这个曲呢，耿斯汉所唱的歌曲啊，《浪人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Fifty Fifty》跟维里安所唱的这首歌曲呢，《Say Yes》。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我看时间现在到了8:54哈，我们大概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因为现在我发现现在的歌都很短，都短短一点点就没有了，真的都一点点哈。好，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到了8:54哈，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哈，我们的0800000123。那行进在苏花的这个151.8哈，北上路段呢，也就是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那地方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哈，已经通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经过了苏花改中仁隧道151.8那个地方的车速放慢下来哈，配合现场的动线，因为它刚好在这个隧道那个地方哈，那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了哈。那大家还是顺顺的走，顺顺来给啊，无路空卡等位搞瓦共，就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了，行车安全要注意保持和安全的车距跟车速，还有呢，转弯变换车道呢，提前打方向灯。那过两天要放假了哈，来车子呢也去检修一下，有什么要保养的，什么要增加的，什么要换掉的哈，千万不要省哈，比如轮胎皮。

经太薄了啦，或者是呢什么地方东西已经有一些状况，就不要撑的。如果说你开长途，那刚好车子又出了状况，那如果掉卡这里不好靠，哎呀就麻烦了呢，那时候你要找拖掉什么很麻烦，所以不是乌鸦，只是要跟大家提醒了，一定要先做好呢这些车况的检修，那安全上路很重要，还有呢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行车安全的时候呢，随时都要注意到相关的这些细节，大家能够更平安的。那最后来听的歌曲了，这是魏妙如这首歌曲呢，我们没有以后。来，那这首歌听完之后也没有新歌了，好，马上呢就要来关心呢整点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陪伴您触鼻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维扬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2.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环北到下台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有白布会飘来飘去，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九线北上151.8公里，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6: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7: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8: 车辆行经有画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3: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8: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我给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9:06了。通报路况，拨个电话进来啊，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查询路况呢，协寻事务呢，请拨03-822-8801的专线。那在苏花的这个路段呢，就是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指标在 151.8K 的地方，有这个故障车在处理当中了，所以经过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当然经过的任何道路呢都要注意，只是说这个地方呢请你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那这个时间整点的时候，在花莲靠南部的南区的部分呢，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7-7.5K 的小天祥正在放行10分钟，然后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那地方，也就是玉长公路的 4K， 还有呢包括 9.8K 的卓乐路段也都在放行，那预计放行10分钟到9:10之后呢再封闭施工，然后下个整点再继续放行，以此类推。那其他的路段呢，包含了在花东纵谷的部分台9线跟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另外呢还有包含了其他的路段呢，就是在花莲各乡镇的部分呢也都蛮 OK 的。再另外看一下呢，苏花除了刚刚提起的那个故障车之外，其实苏花呢有一些管制的部分都是属于机动性的，并非呢整点半点都是呢比较属于呢机动性的，所以行经这个地方，万一呢遇到有管制要停车的时候呢，大家注意配合都不会太久的了。然后呢再来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在太鲁阁跟天祥的路段呢，要等到了早上的10点在电门洗干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然后再等下一次呢，就是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好，这是平日假日都会有这个管制，好，是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安全第一。如果说这个过两天呢放假的时候要开车跑长途的话呢，车子保养一定不可忽略。还有呢，就是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好，不管是酒驾、毒驾或者是这个疲劳驾驶，都是一样很危险的了哈。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天气基本上都还不错的了，然后天气好，然后我们的这个精神状况也好，那车况也好，那路况如果也不错的话，那是天时地利人和更棒。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守法的精神也要很好，那大家就会更安全更平安的。好的，这是呢以上的会诊的目前呢在东部地区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交通状况。如果你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路况讯息呢，随时拨电话进来哈，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来听歌曲啦，听见下雨的声音，虽然现在没下雨，这几天至少都还不错哈，但是呢在我们花莲地区呢这几天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了。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听完之后呢进入到了礼拜三，出名桃贝景安心，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就是和平守护者远景的好人好事的部分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醋鼻桃会，
0: 醋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尽情喝，
0: 我们是
1: 五月天。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那在今天呢，我们要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连线到了凤林分局的瑞穗分驻所，要跟呢警员的张义忠啊，在空中来做一些分享。先问候一下义忠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会透过空中现场连线呢，当然就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我在看一些好人好事的这些资料当中呢，看到在大概七月间的时候呢，在你辖区内有诈骗事件的这个部分，大概什么样情况？是不是先跟大家来叙述一下呢？
1: 是这个部分呢，是有很多老阿公老阿嬷最近会使用手机啦。
0: 对。
1: 那现在手机就是变得更普及了。
0: 对。
1: 那我们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增高、那很多老年人呢，他们会使用 FB 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是 IG，
0: 是
1: 就会接触到很多的陌生讯息。
0: 嗯哼，
1: 说到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有一位老妇人，她就是接收到这一个陌生讯息，
0: 是
1: 那对方是跟她说她是有在卖水果这样子，她卖的比较便宜，然后她就是说，你如果提供我们这个个人资料的话，哦，我们这个水果啊，因为要实名制啦，买水果要实名制，这样子啊，我们比较便宜。不过你跟我们买的话，要提供我们这个个人资料，
0: 是
1: 这样子。对，那这位老妇人，她一开始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啦，但是后面就是觉得，为什么我买水果还要提供我的客资，好像有点怪怪的哈、
0: 对对对，要实名制，好怪哦。
1: 为什么网购要实名制呢？因为对方也不是什么知名的购物平台，
0: 嗯哼，
1: 专购物，这只是 FB 的那种资讯。
0: 嗯，
1: 因为这位老妇人她大概只会使用这种 Seven 的到货，
0: 哦，是是，
1: 所以她就去前往 Seven 询问，然后她自己好像也觉得怪怪的，她 Seven 就请我们。远景现场协助啊，观察一下，这件事情好像是 OK 的吗？诈骗，我们当然抵达现场看一下这个 FB，
0: 是、
1: 貌似也是个假账号啊，
0: 这
1: 样，然后买水果也不会跟你要什么实名制的，
0: 是，
1: 像是破绽百出。经我们警方这样查证之后，就发现说，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诈骗。对，那幸好这位小姐她并没有提供很多个人资料给对方，
0: 是
1: 这样避免了一场可能被骗取这种个资的这种行为。也幸好这位老妇人她没有汇钱，她优先跟警方求证，也很感谢超商的店员是及时发现，啊，配合我们警方就是联手打击这个诈骗的这个犯罪行为，这样。
0: 是。好，所以这整个来龙去脉就是因为妇人她要买水果，她自己又有警觉性发现，买水果又不是什么大的那种什么网购店啊，或者是什么电视购物，怎么还要实名制，她就觉得有意啊，然后来再透过呢这个商店的机警啊，然后大家的配合，然后赶紧联络跟你做通知，然后我们到了现场，然后呢就再跟她做一个解释哈。像以往哈，在你这样的服刑经验当中，碰到类似这样的一种买水果的诈骗，应该是最近才出现的吧？
1: 基本上手法一样，是名目不同，可能、针对老年人，他们会依照他们想要进行欺骗的对象，可能会比较经常会接触怎么样的人事物进行诈骗啊，比如说老妇人、老先生、中年人，就可能会倾向于食物的买卖，比如说水果，我的水果特别便宜，我的鱼货特别的新鲜，
0: 是。
1: 那如果是年轻人，那当然就是网购，就是精致商品哦。这个精致商品，你相比其他买哦，可能比较打折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就是像是诱惑你说你来我这边买会有比较好，但是你需要提供相关的资料，比如说他们可能也是会用一些名目来骗你啊，比如说啊，你买水果你要实名制，我们才知道你是谁，我们才能把钱汇给你。类似这样子的方式，慢慢的诱导出你的一些个人资料。
0: 是 ，OK，
1: 大概都是同样的手法。
0: 等于说方式一样，只是它的标的是不太相同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再回顾像这样的一个主诈成功哈，它几个关键是不是能够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呢？
1: 关键我觉得当然也是感谢这个超商的店员联系我们，也感谢这位老妇人他愿意先去倾听我们警方的这些意见，然后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他有自己的警觉心啊，
0: 是
1: 这样子，就是说他知道在提供自己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给对方之前啊，可以先花个5分钟跟警察做个询问，然后我们也是非常建议说，如果有民众想要去购买什么东西还怎么样，如果今天对方有跟你要个人资料，还是以什么方式希望你汇款

0: 哦，都可以先花个5分钟就好了，先联系1995，或者是询问就近派出所，哎，就花个5分钟就好，就先问一下，哎，因为我们这些处理在案件有时候就一眼就看得出来说啊，这个是诈骗，或者是啊，这个不是诈骗，
1: 是，
0: 就花个5分钟先做个询问，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诈欺、被骗东西这种不幸的事情的发生啊，
1: 是的，所以等一下，先求证再说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0: 先花个5分钟求证一下。
1: OK 哈，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就是花莲凤年分局的瑞穗分驻所的警员张义忠。义忠，我想你非常的年轻哦，大概从警多久了？
0: 大概3年左右。
1: 哦，3年左右哈，什么样的动机你会从警呢？
0: 主要是小时候觉得警察很帅啊，
1: 哦，
0: 对警察也觉得有一定的向往，然后也想要服务社会大众，所以才选择从警这条道路这样。
1: OK 哈，但是如果城乡还有差距哈，你现在到了算比较乡下的地方去，那这服勤的内容呢，跟你原来想象有没有很大的差距呢？
0: 基本上还好，因为当警察就是要处理非常多的事务，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啦。对啊，对啊，都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多样化，然后我们是尽量把服务民众这个重心给他做好，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样。
1: OK， 很棒哈！我想呢，在这段话呢，跟大家分享，也许有更多的有憧憬，也觉得哎，能够为民服务的这些年轻朋友也可以加入哈，成为呢很优秀的警察了。那警察不但会抓人，会抓坏人，也会助人的，各位千万不要忘记了。再次谢谢警员张义忠接受我们的访问，义忠谢谢你，谢谢，拜拜喽！
0: 不会，拜拜，拜拜。
2: 哎呦，哪会安呢？
3: 好严重哦！
4: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3: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4: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5: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1: OK， 来谢谢了张义忠在瑞穗分驻所的这个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了他就是主炸拦炸的经验了哈，谢谢。那继续来听的歌曲呢，就是专门的建议。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以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了，时间到了，现在是9点28分了哦。那在目前的交通状况都 OK， 好，除了一些道路工程的进行哈，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哈，都蛮顺的。像今天在苏花有两则这个事故，一则呢就是故障车的部分哈，那现在都全部排除了，全部都排除了哦。那顺顺的走，慢慢的走，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尤其呢要放连假呢，如果开车到外地去的话，车子车况一定要好。车况要好，如果你很久没有去保养了，没有去检修的话，赶快送一下哈。那至少呢，今天、明天呢，还有后天都还有机会呢，送去保养厂来做个检修。然后出门的话，大家都平安哦，一路才会呢更顺的。那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麻烦拨到0800000123，再转7。好，那目前来讲呢，像苏花路廊部分呢，有多处有工程进行。那这个工程进行呢，都是属于机动性的放行哈，所以呢，在这里不会有遇到整点或半点放行，就是它机动性的看现场状况来做一个调整的哈。整个苏花路廊都是如此的。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路段呢，要等到了早上的10点钟，好，10点钟会放行5分钟，10点钟放5分钟，那其他的时间呢，好，就等于说它都会呢在做一些施工管制的部分，好，所以呢配合10点放一次5分钟，12点到1点会再放1小时。然后下午3点再放5分钟，最后呢是5点到6点钟再放1小时，6点到6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6点半之后就封闭了。这是呢在台八中横的天祥太鲁阁。那么看时间了，来，等一下呢，马上到了9点半，中午我们要关心的半点的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好，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麻烦你通报一下了，我们再把这路况讯息呢再转达给相关单位，或者是呢在空中来告诉我们的用路大众，让大家能够更平安、更顺畅的陪伴你的节目。触鼻桃味是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一名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涉犯贪污等罪。台北地检署昨天搜索江姓女子的住处，并具体她到案，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主机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

0: 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1: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0: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1: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为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的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4: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而已。
3: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海龟，遭民众拍下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5: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6: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33度，中部地区22-33度，南部地区25-33度，东部地区23-31度，离岛地区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9: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8: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9: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8: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9: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

0: 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1: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好了，今天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到了9:36，然后来陪伴大家的触笔讨贝节目。那么回到现场之后，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继续呢再来整理的路况，还有呢就是天气的状况哦。那如果说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麻烦亲爱的朋友们打个电话0800-0800-123 转7就可以了。来听呢，这是一首韩文歌曲的 IU 所带来的歌曲，叫《秋日早晨》。

哇，这个声音要很干净哈，唱起来就非常好听的，对不对 ？IU 的这首《秋日早晨》，一首韩语歌。来看时间，9:42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路况部分跟大家做个会诊哦。来，等一下呢，快整点了哈，而且呢，10点台八中横公路的天祥泰鲁阁就会放行的，好，天祥泰鲁阁就会放行的。所以早上的这个时间啊，就是放行5分钟之后呢，然后再封闭。那在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2点到1点，1点之后再封闭。好，这是在天祥泰鲁阁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好，所以要等一下放行。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有多处都有一些工程进行，有的占用了避车弯或者是非主线道，那有的占用主线道，不过还有一个车道呢能够提供大家呢能够顺顺的来通行。那另外再来看看，就是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这三个地方呢都是有工程进行，不过都是早上的时间呢到傍晚的5点，那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9.4公里的9公里路段，好，路面工程。然后再来观音路段，从44.3到44.9K， 再来进入和平路段呢，从61.2到61.5K， 来这些路段呢都有工程进行，好，刷坡工程啦，或者是呢像是地下电杆的工程，还有呢路面的工程在进行，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今天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台九线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也都蛮顺的哦。在台23线的东福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呢，指标是7到7.5K 的边坡工程。来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再来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4K 的南安瀑布，还有9.8K 的卓乐路段，也是呢整点放10分钟。那这两个地方呢，东福公路还有那个包括玉长公路的管制呢，中午12点到1点呢都会放行1个钟头，等于说中午休息时间呢就开放1个小时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整个交通的部分，还有包括呢就是呢在整个管制以及呢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呢这个天气的状况了啊。

好，那么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23号，那农历的话呢，今天是8月13号哦，然后刚好节气中呢，24节气当中，今天遇到了秋分哈、哦，秋分，刚刚在的叫一个人的名对不哈？其实应该蛮多人的名字叫秋分，对不对？就是那个分多的草字头哈、哦。那我们这个秋分，秋天分开的分哈，我赶快哈。那这个秋分呢，就是今天呢会。刚刚好很公平的被睡阿拉贡白天晚上各就是时间12个钟头整整的哦，所以呢白天黑夜是很平均的，没有说什么白天长啊晚上长啊，没有那种赶快的哈、哦。但是从今天之后呢，白天慢慢的就会缩短，那相对夜晚就慢慢的就会拉长了，所以呢慢慢的走向了昼短夜长的，到这个时候呢就从今天分界开始了，所以秋分的今天到底天气好不好呢？我们看一下好来，今天呢就是先看一下来，在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呢、哦、有机会增强为呢今年的第25号台风，叫做苏力基。

好，那这个中秋连假呢，有机会呢，它会升为中台哦，甚至挑战这个强台哦。像周末的话，9月26号、27号呢，将会移至呢台湾的东南方的海面上，后续不排除呢会登陆台湾哦。那实际呢，恐怕会落在下个礼拜二哦。开工的那个时候呢，那当然气象署不排除呢可能会发布警报，不过的一切都还是要观察当中了哈。那白天的话，今天持续呢就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基隆北海岸、基隆跟东半部地区呢，高温的话呢是在29到31度。那在西半部呢，可以达到31到32度哦。局部的内陆地区呢，也会再高一些些。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的偏强啊、哦。那么外出呢，建议呢要做好防晒，要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还蛮凉爽的哈、哦，在夜晚跟清晨呢，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哇，还是蛮高的哈、哦。那从这个晚上开始呢，随着环境偏东风、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包括恒春半岛呢，降雨的几率就会增加。那在 这些地方呢，晚上呢外出的话，记得哈、哦、还是要带一下雨具，好，包括我们的东部地区也是如此的。尤其呢常常呢我们看到都是比较靠山的地方哈、哦。那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的等级是宜、花、东，好，三个县市几乎每天都是如此的。那普通等级的话是北部地区、竹苗地区、云嘉南、高屏、马祖、澎湖、金门是普通普通的哦。那橘色提醒有吗？有，在哪里？中部地区了哈。这今天是橘色的提醒，就是呢出门还是要戴一下口罩了哈。那另外呢，看看明天9月24号呢，也就是呢上班的第四天，好，那第五天一般人都休假嘛哈。那在明天的话，得说到了这个24号呢。在各地方呢，大多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但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哦。那不过呢，迎风面的水汽呢是比较多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跟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好了，那提醒大家，好，来随时关注天气，还有我们光就要特别提醒呢，未来啦，好，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成为了这个台风叫苏里基，好，所以大家持续要关心，尤其呢连续假期你要到外地去了哈，一定要特别留意机这个就天气的一个变化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哈在交通还有包括了就是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整理了。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45。进行触鼻逃杯的节目现场，我是蓝琪。

好了，已经是秋分了哈，来，所以现在呢，绝对是秋天没错，秋天不见得就是凉哈，有时候呢还是很热的。那我们就来一首呢，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春夏秋当，蔡小虎。

OK， 这个春夏秋冬哈，几冬过几冬啊？就问诶，这嘛你已经过几冬啊？哈，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嘛。那你已经过了几年了？过几冬啊？嘞哈，过几冬都几冬年轮就会出现了哈。好了，我们都是一年一年的从这个所谓的每天走向每周，从每周呢走向每个月，然后从每个月呢再经历了每一个季节哈。那四季结束之后就是一年了。所以一年一年呢，那如果经过了60年就一甲子，那人生一般就一甲子，好像还没有。人应该有啦，那种什么世界奇观应该有，那个要活到120岁以上的，就是可能就一个世纪100年嘛。那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一轮的话呢，一甲子呢就是60年，那如果活到两甲子，哇，真的不得了呢，真的很不得了。但是你说可能吗？绝对可能。以现在的医学跟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状况，我觉得现在你看百岁的人瑞非常的多，真的很多哦。那我发现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还斗，就是说他们不是真的不还斗，是真的能够去看淡很多事情，不去 care 很多事情，所以呢保持愉快的心情。所以呢我看很多的长辈那种90几啊或者破百的，都是那种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反正弄好弄碎都丢了，所以呢不会有太多的批评跟怨言，这样的人心情很愉悦，所以呢就会假巴黎不是不可能的了。好，那刚刚那首呢春哈秋当的听完了，我们继续还要再听一首歌，不过我还是要先讲一下今天东部发电厂呢排沙放水，那排到哪里去呢？寿丰溪跟丰田郡，寿丰溪丰田郡，所以呢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听完了刚刚那首呢就是台语的春哈秋当，几当过几当，来听国语的春夏秋冬，他是刘文正。哇，听这首歌我总觉得好像呢就躺在那种浮云当中了，飘啊飘啊飘的感觉很舒服。从以前小时候听到这首歌到现在，我都觉得好舒服好软绵的感觉。但是各位听着听着不能度孤哦。

0: 挥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好这个浮云飘啊飘啊飘了，现在飘了一位主持人进来了哈。那稍微来到现场问候大家，
1: 兰姐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确诊了，
0: 确诊有吗？
1: 真的，所以我觉得闪很远。
0: 哎呀，不怕的，我记得在那时候 COVID 19的时候，我都戴两个手套，然后戴两个口罩，很夸张吧哈？
1: 对。
0: 然后一出去就换掉那个手扒机那种的，里面就是在那个海绵的，不是、啊、那个橡皮的，会吸的比较紧。所以我每天换好几套，一回家赶快冲到那个顶楼把衣服脱了，然后赶快丢到洗衣机，围巾围把浴巾围起来，给点照到洗脸裤。哇，那时候真的是。防护很重要，因为家里有长辈啦，
1: 对不对？哈，对，所以我现在离大家都要离很远
0: 一点。哦，这是安全距离。
1: 我们今天就先讲这样就好。
0: 哦，安尼啊，
1: 喷酒精。
0: 我讲刚才无讲啊，我跟你只能去讲。我们稍待两点钟回去啊，三点啊，两个半钟头，等一下呢，继续让他来跟大家分享了哈。那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因为这两天我们看那个新闻有没有？其实很多人呢，现在还是在确诊当中哈，还在确诊，或者是说最近呢。又是确诊，他那种好像人数也慢慢又攀高了，甚至呢，确诊死亡的人数也都慢慢的攀升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做防护。好，当然我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戴口罩，不过先前呢，我连做节目都戴口罩，所以你听我像刚刚暗暗的对不吼，不是我感冒。喜欢戴口罩的公位都丢了哈。好了，感谢大家，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尽管路广播打烊，等到礼拜五呢，还有下个礼拜一呢，我一样会在现场，我们的主持人都一样在现场来主持的，不会因为说什么连续假期啦，礼拜五啊，礼拜一见红就休。我说我们不是，我们是见红就加，加什么？加班，呵呵，跟别人不一样。希望呢，服务大家有更好的、更详实的这个路况品质了。谢谢大家，那等一下就把现场交给刚刚那位啊，就是叫做邵文的，让他陪伴了各位两个半钟头。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高架汐止段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0: 人物西行顶进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石南台61线北上271公里过了布袋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在福兴交流道的外线则是掉落帆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
5: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2: 哟，还有什么问题？
5: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6: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5: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6: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2: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6: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5: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6: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摩伦利息第一华联桃家是工地华联莫雅，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长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啊。这个地方呢，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中午12: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呢，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的这个早上6:30啊。那与此之间会有7个工区，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隧道的东西端口，还有追路隧道的东端口、靖垦隧道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这个地方啊。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注意安全哦。我们要特别叮咛你哦，因为6:30到8:00哦，这个放行了一个半小时，对不对？还有中午的12:00到1:00放行一个小时，傍晚的5:00到6:00放行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如果你在路上突然看到说哦，沿途风景很美丽，你拍照 OK 没问题。但是我们要提醒您的是，10:00跟下午3:00哦，如果一旦放行的时候，请你跟着大部队走，你不要说哎呀我要拍个照，我要一拍个照的话，你可能时间错过了，你就要等到下一次放行时间哦。啊，那第双电机弹了弹禁锢，你知道吗？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Don't stop。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仍然要来提醒大家哦，在花莲端的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持续有工程在施工。那么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哦，这个钢梁的运送过程，今天晚上的11:00到隔天凌晨1:30呢，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的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1:30，那么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则是12:50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台九丁、九公岭、观音，还有和平路段呢，这个地方都有工程在施工。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台铁工程，乐和桥跟安和桥则是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在大坑道海洋公园8:00到9:00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那么也要提醒好朋友，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0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一个边坡工程，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拆除中，南滨至红池有一个景观工程哦，也正在进行当中。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那另外东部发电厂呢，正在寿丰溪跟丰田郡排沙放水中。那么从现在开始哦，它一路呢，这个水呢，在丰田郡跟寿丰溪会慢慢的水位上升，所以也请游客跟民众远离河床，以测安全。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这件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也快关心的是，哦，真的是很遗憾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昨天在吉安乡的台九线跟南华二街的路口，发生了一起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有一名机车骑士，他呢骑在台九线上啊，往南继续走。那一辆呢民间救护车准备从桃园送回玉里的民间救护车，从南华二街闯越了红灯右转，到了台九线准备往南，就这个汽车骑士呢闪避不及，遭到救护车撞击，连车带人喷飞倒地，倒卧在中央分隔岛。那警消到场的时候，这名机车骑士呢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送医抢救仍然没有脱险。那么警方目前也在厘清这个肇事的原因，也要调查民间救护车有没有符合紧急医疗救护的鸣笛闯红灯要件呢？哦，这件事情发生在昨天的11点半，好，中午11点半，民间救护车呢从桃园准备开车到玉里，行经在南华二街口，鸣笛闯越红灯右转台九线的吉丰路三段上。但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路口的车况，就撞上了台九线直行行经绿灯路口的机车骑士。结果事故发生之后，救护车上的驾驶跟病患没受伤，

但是呢，这个机车骑士伤势严重，右大腿完全变形，当下失去了呼吸心跳，经送医抢救，现在还在抢救当中，还没有脱离险境啊。所以吉安分局也特别呼吁驾驶人在行经交叉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号志指示行驶，而且随时注意路口的状况，减速慢行，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那当然，依照紧急医疗救护法第17条第二项规定，救护车如果车上载有情况危及生命的病患，是具有优先路权的，即使有闯红灯的违规行为，依法都可以免责。但是如果因为情况紧急，比方说一般病况稳定的慢性转院、复健转院，或者是一般例行性的回诊，就不可以使用警鸣器或者是红色闪光灯，要不然的话就会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即使救护车享有优先路权，一旦发生车祸，仍然必须要负担相对应的肇事跟民事责任哦。好的，那这一起的救护车是民间的啊，他从桃园把人送到玉里，到底有没有符合紧急医疗的救护要件呢？警方也在调阅救护车公司出勤的资料，进一步要查证，详细的责任仍然归属他的归属问题，仍然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厘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提醒，你知道现在要往慈济医院哦，那个沿途的那个城阳店啊，现在已经有做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智慧交通，就是如果有救护车快要靠近医院的时候，那个原本的绿灯会变红灯哦，它会原本的绿灯会变红灯哈、哦，原本的红灯会变绿灯，为什么？它就是要让开辟一条道路，让救护车赶快通行。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样，但是我不晓得未来在花莲的大街小巷，如果有这种紧急救难的救护车，当它在鸣笛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路口的车辆灯都会跟着指示来配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状况是，这个民间救护车它到底是不是有紧急救护需求？那么紧急救护需求，那行进路口它也要慢看停呢，对不对？那现在撞到了机车骑士，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不管你在哪个地方，行进路口一定要慢看停。那如果有听到后方有救护车的声音怎么办？我们就尽量闪了，闪边边一点，有一个空隙给他过哈。对呀、啊，要不然怎么办？有的时候你真的要挖好一轨，行不好？不知道要怎么轨，所以我们就车子往这个两旁来靠近，那么让救护车可以安心的通过。

日前呢，在女中旁边的公园路口发生了一起汽车左转不慎冲撞微型电动车的事故。这是应该是一个妈妈了哈，她开着车子呢，准备要左转进入公园路，但转弯的时候呢，先撞到对向的一名骑乘微电车的学生。那疑似这个妈妈太过紧张，啊，紧张的时候你越撞到人，是不是应该踩刹车？她不是。他踩油门啊，继续冲冲冲到了人行道，波及了一旁机车停车格的两辆机车，而这个学生遭到汽车推撞倒地。还好呢，这孩子反应快，马上滚出来，从左边这样侧滚过来，没有被汽车压到，只有四肢擦挫伤，送医没有生命的危险。好了，这个地点呢就在救国台的花莲学院前面的停车场啊。那 一台车子呢，这个妈妈呢开车准备要左转的时候，要进入到公园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去撞到了路旁的骑乘微型电动车的学生。那因为太紧张，反而加速往前冲，直接推着被撞的电动车继续往前，那造成机车停车场一排的机车撞到了之后卡住了才停下来。不过还有这个学生被撞到之后马上从左边侧翻，没有被汽车压到。那后来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这名妈妈呢有合格的驾照，也没有酒精，也没有毒品反应，应该只是因为单纯的紧张误踩油门才会导致这一起事故啊。那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是要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花莲分局也呼吁哦，驾驶人要熟悉你的车辆操作，行车前要确认车况，行车中要保持警觉专注，避免突发状况来不及反应。车子呢进出停车场要提高警觉，而且要注意周遭的车辆，出入口的视线比较复杂，驾驶人要减速慢行，遇到突发状况要冷静处置，并且避免紧急拨打紧急打这个方向盘。安全是没有捷径的，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共同遵守交通规则。今天我们用两起的交通事故来提醒大家，行进路口慢看停，还有车子在发动的时候如果真的不小心给弄到的时候，请不要紧张，赶快急踩刹车。哎呦，什么碎了，满地的一片，想踩过却没有空间，一碰就碎，还给我怪罪，不是我用的还要我捡。

我们在这提醒你哦，不管是欠税也好啦，或者是这个被开罚单了，记得哦，通通都要乖乖的去缴哦。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配合了交通加强执行车辆相关税费的罚还专案，特别针对了酒驾、毒驾的罚还、牌照税，还有交通违规的罚还，以及国道通行费的案件会加强执行。而且最近的花莲分署呢，还特别跟花东辖区的税监机关合作，在花东地区运用了车载式的车牌辨识系统、AI 行动神捕等辅助工具，追查义务人的车辆。你知道日前他们就在台东的市区哦，顺利的查扣了一辆酒驾义务人的车辆。而这个义务人知道他车被查封之后，赶快出面办理分期缴款哦。他怎样子啊？他2024年他就已经欠了酒驾的罚单，还有交通违规的罚单，还有牌照税、燃料税，通通没有缴，最后就被移送啊！他累计金额达到17万5。那因为呢，执行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征收得到。那花莲分署为了保全财产，在去年4月曾经查封这名欠税的，还有欠罚单的这名车主哈，他的这个山区两笔无路可达到的土地，但是呢，多次的催缴哈，钱还是没拿到，后来怎么办？又追到他的车了，把他车扣起来了。他想说，哦，这下是非同小可了，就只好乖乖的采用分期来缴交他的罚款。所以提醒你哦，哦，真的千万不要欠税，不要欠罚单啊、哦！好，来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从事摄影创作

0: 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1: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残肢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残肢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0: 医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2: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七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残肢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残肢超人。
0: 残肢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中秋节接近，想找个地方赏月、吹吹风，公园是不少人的首选。不过提醒大家，月饼可以带，烤肉架可别带。高雄市辖内公园全面禁止烤肉、燃放烟火，违规经劝导仍然不改善，最高可罚6000元。记者王义豪报道。
4: 中秋节想要在公园赏月，带着月饼、饮料和家人一起聊天，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开始架起烤肉架、升起炭火，甚至再放个烟火助兴，可就不行了。高雄市公园处提醒，烤肉除了容易留下污渍、垃圾，也可能会引发火灾、烫伤等安全问题。因此，今年中秋节持续推动纯赏月，不烤肉、不放烟火，希望大家赏月之余，也一起维持公园干净、安全的环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中秋节欢迎大家到公园赏月，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佳节。不过也提醒民众，公园内禁止烤肉及燃放烟火，经劝导仍不改善，最高可处6000元罚锾。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公园环境，度过一个平安又环保的中秋节。
4: 公园处也将加强中秋期间的巡查与宣导，提醒民众月饼可以吃，月亮可以赏，但烤肉和烟火就先留在适合的地方，一起过个干净又安全的中秋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接着来为您汇诊最新的天气消息，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6: 主持人早，今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的话，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中午过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含着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其他的山区哦。也会有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的东北风带进来一些水汽，所以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几率会增加一些。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北部还有东半部今天白天的高温大约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会比较凉一点哦，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是由冯卫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7: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3: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7: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3: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7: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8: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 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

0: 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帮我全身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2: 爸，我们回来喽！
1: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3: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3: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6: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5: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6: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大家哦，这个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哦，因为要因应着中秋节连续假期的需求，所以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到下个礼拜一哦，中横公路天祥到太鲁阁，从25号开始哦，中秋节当天一直到下个礼拜一教师节哦。每天早上的6:30到8:00，天祥太鲁阁，每天早上6:30到傍晚的6:00，双向是通行的。那但是6:00过后到6:30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一样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么等到9月29号礼拜二开始呢，就恢复原本日间的5个时段的放行措施。这个是天祥到太鲁阁，而官员到天祥的部分呢，同样的也将中秋节当天一直来到教师节，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早上的6:30到下午的4:30双向通行，4:30到6:00只出不进，6:30过后到隔天早上6:30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好，另外呢，现在因为还没有到礼拜五嘛，所以我们白天中横东段仍然实施白天5个时段的放行，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到1:00。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

苏花鹿郎啊，苏花鹿郎为了配合钢粮运送的需求，所以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11点啊，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1点半，会实施东澳、南澳、和仁和到崇德的短暂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呢是晚上的11点半全线封闭，那么12: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是晚上的12: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这个是我们要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在花莲端的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一个复建工程，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第一在9公里观音和平路段呢，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花东公路的瑞北乐和桥跟安和桥都有工程在进行。台二三线的凤梨小天祥有个边波挂网的工程，台三十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边波施工。那么另外在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还有南滨志宏池啊，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中。那另外呢，东部发电厂正在寿丰溪丰田郡排沙放水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咯。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的，那就是今天的时节，叫做二十四节气，叫秋分哦。那秋分呢，就代表说，哦吼，来来来。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这个秋分时节就是阴阳相伴啊，节气转换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对外的防护第一层的皮肤黏膜跟呼吸道气管的系统。那么到了秋分哦，这个昼夜一样长。那么秋分过后呢，日照时间会比较短，气温也开始下降，

所以呢，勾三郎的你讲哈，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哈，这个也要来告诉大家，秋分是一年中这个阳消，就是阳比较弱，阴比较长，那这个时候阳气渐渐收敛，阴气慢慢的增长，那万物生长的方向呢就会走向收藏，所以秋燥秋收这两个秋分时节开始会产生一些生理病理的变化，像包括呼吸道啦，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啦，气管啦，鼻黏膜干燥，鼻子过敏啦，或者是会有那种皮肤会痒啦，干眼症啦，头皮屑会比较多啦，甚至会比较无助啦，免疫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秋分我们就要来吃一些，像比方说我们可以泡茶，泡西洋参，泡党参，泡麦门冬，泡五味子，五味子这个够呼吸系统的，或者是乌梅。那么吃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多吃山药、杏仁、白木耳、莲藕、百合、水梨，那么这个都还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莲子，因此呢今天我就想来介绍一下莲子。我不晓得各位你喜不喜欢吃莲子，莲子可以吃甜的也可以吃咸的。莲子你把它煮这个煮熟了以后熬冰糖，哦，这个很好喝，尤其是冰冰的很好喝。但是呢像现在秋分我们就说食物都要吃白的，像莲藕，莲藕一定天天都有，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吃山药跟莲藕，山药跟莲子，然后你再放一点玉米跟红枣，诶，我告诉你，这拿来煮汤，对我们这个秋分时节，因为今天秋分嘛，这猪汤来供，诶，也是还蛮不错吃的，你知道吗？好，那你再加一点盐回啊就好了。那这是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呢，你可以吃莲子哈。那另外呢，你也可以不煮汤的话，你就是诶，山药。哦，这个山药呢有紫色山药、白色的山药、新鲜的莲子，我们再放一点当归、盐巴、姜跟一点点的香菇粉。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做法非常简单，你就把双色的山药加上莲子，加水焖煮十分钟，然后再放一个当归，焖个两分钟之后加盐巴，用香菇粉把它调味，你就可以装盘了。哎，这道菜吃起来也蛮不错哈，而且呢都很应景，就是在秋分时节，我们可以吃这些好吃的料理，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就跟着这个大气一起走哈。哎，有人一种说法呢，就是莲子你炒红萝卜，炒西洋芹，哎，这也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也不错了哈。那总而言之，总之呢，就是你喜欢吃莲子吗？我超级超级喜欢吃莲子，超级的。而且我觉得莲子餐哈，它莲子也可以炒饭，我都觉得它还蛮不错的。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了几款莲子的料理，也很应景，还包括山药。那配合今天的秋分时节，我们一起来养生，照顾我们的呼吸道，还有我们的皮肤系统哦。

0: 其实讨论你的人更怪。现在再给最后一次机会。
1: 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要来到十一点了，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纽古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您，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十一点钟。

0: 广路况导航，要听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6线西行8.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有塑胶袋掉在两

0: 两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呀，打折。

0: 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0: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5: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4: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5: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4: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5: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4: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5: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1: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6: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0: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4: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6: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0: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4: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6: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时间已经来到尾，我台在十一点过六分咯。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电影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刚才十点三。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伫台23线富里小天祥路段哦，这里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指标在7到7.5。台30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一个边坡工程，台九丁在和平路段有一个刷坡工程，指标在61.2到61.5。台11线大坑大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苏花路廊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哦。那么也要来提醒朋友，也为了同时有配合马滩西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晚上的11点到隔天凌晨1点半会实施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之间的短暂道路封闭哦。那么在这里呢，仍然要来叮咛好朋友，东澳到南澳的封闭时间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半、12点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则是今天晚上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都有这个旧大楼的拆除作业，南滨自洪池景观工程也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熊经常我们把伊弄哩大病医，然后呢，我们就会经常去看他哦。大刚弄伊去甲看，因为惊伊孤单，你知道？结果看咧看咧了，哎、欸、啊奇怪，我乃刚刚问了淡薄感冒，啊，看一下我们的照护员，哎、欸，他好像也感冒了哈。那就问他，直接问他你有没有感冒？他说有。昨天再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直接就请护理师来看一下我爸爸有没有感冒哈。然后本来以为他的痰什么什么应该是呛咳引起的，后来住院医师终于来了，这是我爸住院那么多天我第一次看到住院医师哦。他就跟住院医师说：“哎，那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哈？他到底有没有感冒？”那医生讲的语焉不详，最后呢，医生就说：“好，他要做快筛哈。”好了，那一快筛不得了了。那在快筛的过程里面，然后我就。后来呢，我弟弟我妹妹陆续到，问他说你们有没有感冒，说有啊，他们也感冒了。我说嗯，那应该大家都被传染了。好了，快筛结果出来就问到给会要弄确诊，哦，吓到人，因为我们住的是双人房，知道吗？赶快就跟隔壁的这个阿伯说哈，阿伯，我们这边可弄感冒啊，你要戴口罩哦哈，你给咱讲话掉，你知道哈？那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在病房里面传播开来，那不知道啦。反正我们每一次进去，哎，说真的很神奇哦，我们都戴口罩，可是还是会被传染的，还是被确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打刚一天看你要盯紧啊哈，为什么还会这样？而且我的衣服呢，回到家里第一件事会全部脱光，然后赶快换上新的衣服哦。就是到医院穿过的衣服一定换掉，然后全部都洗过，那从头到脚洗一遍这样。那我后来发现应该就是口罩的问题。对，就口罩拿了之后，我没有立刻把它丢掉哈，我就把它放在车上。所以会不会是这样呢？病毒就这样跟着我回家，我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你知道感冒病毒是我们看不到，但是来势汹汹加熊，你知道还感冒刮干扣呢。你知道根据疾管署统计，上个礼拜国内的类流感门诊急诊就诊人次有141375人。我昨天去看中医的时候，医生就说了，他说很恐怖，一天给人来五个，哎，这个确诊呢，阿哥感冒哎，五个哈，几缸哦，你看人有这无哈？而且呢，现在呢上升人数又多，那紧接着呢就是中秋的连续假期。那么这个13起呢，是发生在校园，有3起是人口密集的机构，有1起是在医院哈。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一次的社区型流行的流感病毒以 A 型为主哈。那么再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来跟我会感冒来势汹汹哈。欸，可能会肌肉酸痛、头晕啊、流鼻水啊、咳嗽啊。那曾经有一个最小的死亡个案是在南部一个5岁的孩子，他就这样发烧、咳嗽、流鼻水、头晕、肌肉酸痛啊，到诊所去服药的，去就医吃药之后回家休养，谁知道2天之后病情恶化，意识不清，整身骨安的揪筋，你知道？后来到医院确诊为 A 流啊，那怎么办呢？赶快给他抗病毒啊，去断医啊，欸肝膜跟断医，你看没？脑部做断层，发现脑袋发炎，有脑炎，转进加护病房住院2个礼拜多后呢，5岁的孩子最后还是不幸死亡。哎，你不要以为感冒不会怎样的，哎，那个感冒病毒很恐怖哎。然后呢，这个孩子的死亡原因是因为流感并发急性的脑部病变跟败血症。那医疗发现同住接触者当时也有上呼吸道的症状，所以就确诊是流感哈。那医生有讲哦，流感的症状很多样，如果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嘴唇、皮肤哦变性哈、哦，那再来有血痰、先看脉体啊、意识改变、血压低，甚至全身也揪筋，这都是重症的警讯，一定要赶快就医哈、哦。好啦，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最近哈、哦、天气转凉，流感、新冠、呼吸道疾的这个病毒呢都很活跃哈，所以一定要勤洗手。我觉得勤洗手这件事情我有做到，我觉得我应该问题就出在我的口罩，我就这样随手把它放在车上哈。所以可能有病毒已经在这个口罩上面，我没有注意，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最近的感冒病毒很多。本来我们家孩子中秋节要回来，我昨天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回来了，因为我们都有病毒哈，不要因为一大天啊，人和你坐火车，今夜去拄着病毒哦，这病毒拢来势汹汹啊，等下到厝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大毒窟，跟感冒，你知道哈？就跟他们讲说啊，你们不要回来。那本来是月圆人团圆的，现在就说啊，真的闪远一点，然后月圆闪远点哦，这样的开后哈。
好了，所以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最近如果有出现到呼吸道的感染症状，一定要戴口罩。像我就直接跟同事们讲哈，就说哎，我们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我已经自主戴口罩了。那你说有没有症状？有，都感冒啊，你嘞哈。

好了，那当然我就以确诊来处理哈。那所以呢，也随时手上随时酒精拿着就喷，你知道吗？虽然现在的 COVID 已经跟以前的感染没有那么大的那么恐慌了哈，但是我们还是用最高的方式来处理呀、啊。所以在这提醒一下，你那有淡薄感冒哈，真的小心哦，不要交叉感染哦。

0: 也好，预算也需要被拟定好。
1: 对，
0: 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放在其他的行业是非常的可行。
1: 嗯，
0: 可是我觉得。

今天在呀，在咱的苏花路廊哈，在宜兰段的这个东澳段的东岳隧道南口，今天在七点五。

哇的时阵哦，发生大货车跟轿车的擦撞啊，结果这轿车被撞之后失控，横向挡在大货车的前方，这个现场可以说是相当惊险。后卡在轿车的驾驶只受到了轻伤哈。这个代志呢，发生在今仔早的七点过啊，在台九线的113.1公里处南下哈，这个是两车擦撞。当时呢，是一个24岁的林姓男子，他开着大货车，从内侧车道要变换到外侧车道，就呢，他在变换的过程里面去撞到了，开着自小客车的女性驾驶，结果在外侧车道直行的轿车呢，就造成了这一名驾驶的受伤，肇事原因呢，还有待于后续的厘清哦。所以在这要提醒一下哈，大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周遭的动态，而且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阿拉伯家哦，我刚刚看到那个照片真的吓坏了，那个整个车子就横在大货车前面哦，哦，这些吓到人哦。所以在这提醒一下，变换车道小心，注意安全最重要哦。

用完继续翁立友跟林珊周英琼的上帝上高家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庄正凯跟杨静周英琼的继续非常好听的合唱曲《春涛帮》。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115年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预计25号开始涌现返乡车潮。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容易塞车的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灾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个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四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2: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涌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1: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制指示行驶，就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一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水稻也无法再种植，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4: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

0: 原来的水郡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砂量还有 2.36 亿公吨，土砂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宜兰东山红文旦首度进军国际，8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专柜运送新加坡。透过县府和农会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红文旦进入当地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和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60%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4: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那我们今年梅河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首波大概是8吨左右，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情形。
3: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而从晚上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会增加，在这些地方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发生地在台中的无期，有一个30多岁的女子，她在今天凌晨1点多心情败，你知道借酒浇愁，愁更愁，为什么要借酒该优秀？因为感情受挫，不知道是失恋还是怎样，还是冤家还是失恋，不知道是分手，不知道。但是呢，在凌晨一探这个家属不注意的时候，自己爬到了3楼的房间窗户，结果呢，脚就在家客他门边啊，害咧害咧在哭啦。哎，透早点外呢？你讲，好，你刚才一家厝内边的人多，啊，那是这样，你往下睡处，你说旁边的室友，你说屋主会不会吓坏？房东会不会吓坏？会啊。好，你刚才一是家厝内边的人多哈，啊，听下你在哭，结果呢，家属赶快报警，警方呢，为了分散这个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女子的注意力，趁她一个不注意，赶快熊熊几个又落来哦，刚刚把安全的拉到室内，成功的阻止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你这想装有啊，你知道警察一接到报案，这套炸一个女孩子凌晨1点多直接躺在门边在那烤。好啦，那警察来2个嘛，他们要安抚嘛，一个呢在楼下戒备维持秩序，另外一个上楼试图安抚他的情绪，而且呢还要跟他刻意的保持安全距离。那家属在旁边亲情喊话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趁着这个女子呢跟他的家属在谈话戒备比较松懈的时候，警方跟家属配合，都是那个千钧万法之际，一把扣住他的肩膀，哈，都给他救下来这样啦。这个女子满身酒气，情绪激动，最后呢家属陪同大阵救护车到医院观察。好了，那警察也讲了，他说我们如果说有发现亲友情绪异常或极端的行为倾向，要赶快对外寻求专业协助，随时拨打1925安心专线，或者是拨打1019。

紧急救护专线，由专业的团队可以提供及时的咨询和资源。首先呢，先来讲秋天哈。其实秋天为什么会比较容易多愁善感呢？随着秋冬来临，有不少人开始会陷入多愁善感、忧郁的状况。究竟在这个秋冬时节，哪一些精神疾病容易发作？又要怎么区分自己有没有季节性的情感隐患？到了秋天，一些有精神疾病的人可能容易发作或者是加重。到底这个季节变化跟天气变化有关，还是其他呢？精神科医师杨聪才，他特别整理出一些可能在秋冬出现或是加重精神健康问题。所以他说的一个叫做抑郁症。为什么？因为秋天天气凉了，白天变短，光线少，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情绪比较低落、忧郁，甚至沮丧。这种状况被称为是秋季抑郁症，或者是秋季忧郁症。所以光线不足可能会干扰人体的生物时钟，影响到褪黑激素的分泌，进而影响情绪。还有一种呢，我们俗称为 SAD， 也就是季节性的情感障碍，通常会在秋冬时节出现，春夏会比较好。这个症状呢，包括沮丧、失眠、食欲改变，或者是体重增加。而至于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秋天，就莫名的感到焦虑。这可能跟季节变化或者是新学年的开始有关。比方说要上学了，学校工作压力增加，社交活动变多，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焦虑症状的加重。再来就是失眠。秋天啊，因为天气的变化，还有比较短的白天，可能会干扰人的睡眠模式，所以失眠的问题就会加重。还有一些人到了秋天，食欲会改变，要么吃不下，要么吼，吃到那几堆那酸嘞哈，这可能都跟季节性情感障碍或是情绪问题有关。那要怎么样去区分到底有没有季节性的情感隐患，而季节性的情绪失调有什么样的病症呢？医生中我最常看到的呢，就是情绪起伏大，社交活动失去兴趣，睡眠像比方说你睡到这样啦，睡就睡不饱，睡就感觉累。还有呢，暴饮暴食，比方说特别渴望单一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像含糖饮料啦、烘焙食品啦、甜食。体重增加或者是改变，自信心低落，缺乏体力和动力，难以集中注意力或者是做出决定。如果长期有这样的困扰，一定要赶快咨询医生。好了，那刚提到这个深夜，一个女子呢，她就在他们家的窗台边，因为感情受挫，借酒浇愁。那个危险的行为还好有跟家人同住，可以把她救下来。其实人生呢，我真的觉得在爱里面谈一个情感。乱爱乱爱，乱爱是啥？乱乱爱啦，乱乱掉的时候，哦，乱爱成真吼，恋爱。你爱唔到人，爱到较惨死的时候，乱爱乱乱爱啦。其实人生，你不觉得吗？每个人都渴望稳定且温暖的关系。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一段关系里头，他越是努力，反而越受伤，缺乏安全感？情绪勒索、暴力控制狂，每一段的苦恋、虐爱的背后，其实都藏着自己没有痊愈的伤。曾经就有临床心理师，他就在归纳一些亲密

关系困扰的观察里头，他发现一段感情可以从甜蜜走上了虐爱，原因往往不是对方不对，也不是自己不好，而是在这一段关系里其实也包含着彼此成长到现在经历过的某一些心理的失控感。所以想要跳脱这种捆绑，就必须要先去看见自己的内在有什么样的心理失控感，请把它找回来，和自己和解，才能跟你的伴侣一起走向真正稳定且亲密的未来。有些人会问，明明我们很相爱，可是为什么我们彼此都在争吵中互相厮杀，互相受伤？一段亲密关系不应该缺乏信任感，不应该有言语暴力，不应该有过度依赖，对吧？可是当在爱情里失去了信任、温暖、自在，其实很难解决这些不舒服，于是呢，说不出口，不自不觉就越来越痛苦，在心里就逐渐的形成好多苦恋的声音。有没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各位如果最近有在看 AI 短剧，你就觉得那种苦恋啊、被虐的，你就会发现其实再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虽然有一些剧情实在很掰扯，但是你在看那些剧的时候，你也会看得牙痒痒。为什么？你突然觉得你是神，不是神经病，你是神。你看着那个剧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呀、啊，这个男主这个女主他们怎么了，然后你就发现他们为什么会失控，有没有？很努力的爱，可是呢，偏偏就是有一些你连想都没想过的，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是在你身上发生，于是爱得好累，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我更讲更吹都吹得不好的，为什么我谈一个恋爱到最后都是分手做结局，为什么没当套牢？为什么婚姻没当套牢？因为你不知道，不知不觉怎么这段关系成了一段失控的爱。所以啊，心理失控，心理师说这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内在匮乏的状态，就像每个人生存需要有食物、水、空气一样，我们的内心每个人其实也有一些不可或缺的心理感受，像是接纳感，哦，有人理解我，有人接受我，或者是价值感，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可是当我们长期缺乏某一种重要的心理感受而不自私，就容易出现负面的情绪，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去有不好的思考跟行动，也会进一步的让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失控了。所以其实啊，在我们的成长中，如果面对接纳的这个接纳感，我们是严重缺乏的，我们缺失了被理解、被认可的体验，其实在心理上容易变得极度的压抑，也害怕让别人看见我们真实的情绪和感受。所以当不管你几岁哦，我们带着这种心理接纳感的失控去进入到一段关系，当我们面对到我们的另一半让我们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会倾向压抑，那等到一旦累积久了，你一次给砰起来了，这种关系反而会出现严重的冲突。所以啊，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在关系当中，然后跟你的另一半的大大小小的感情问题，其实也许可以冷静的去探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心理师说，都存在着心理失控的现象。所以呢，有些人说，为什么我每一段感情都是相似的理由分手？心理师说，请你赶快停止情感耗损。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段感情一开始都是错的，走上了终点，它就会慢慢走向终点啊。啊，如果一段感情刚开始是一种被虐的，你会在这个关系里头觉得会有忐忑、挣扎、煎熬，你走不出去，也看不清楚。这样的关系，即便是你再努力坚持，也很难得到甜美的果实。所以啦，不是你，也不是对方的错，而是当我们和人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在回溯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所以啦，如果你发现为什么更催哈，拢是催到鬼背拢不好的啦哈，为什么每一段感情都是有相似的理由分手？那么，请你开始学会接纳自己、了解自己、爱自己，让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到你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在对方的身上得到什么。

0: 十二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警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掌握地级神矿，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2到191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锁头，国道五号南下7到10公里，在乌涂隧道开始到彭生隧道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路段前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31.5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白色的泡棉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3: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4: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2: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6: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6: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5: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6: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

0: 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

0: 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1: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2: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1: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0: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三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一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两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景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告诉我们好朋友哟，要中秋咯，快要过中秋节了。今年的中秋可以很轻松，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中秋接着教师节，那么一连放了四天假，的确呢真的可以让人哦，这个很快乐哈。而且呢今年的中秋呢，你好好的这个大快朵颐之后呢，哇，你真的休息，你知道吗？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总之快中秋了啊。那么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也有因应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有实施这个新的管制措施哦，也就是在中横的东段，从天祥到太鲁阁，在中秋到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当中，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6点，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傍晚的6点，双向通行，6点之后到6点半是只出不进，之后呢我们6点半过后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半啊。那么从9月29号开始就会恢复白天的5个时段的管制放行。至于官员到天祥呢，则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双向通行，之后呢到6点进空只出不进，6点半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半也要同样的也是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这是中秋到教师节连续假期当中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以及整段天祥以西中横以

东天祥以东跟天祥以西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台八线中横公路呢，现在正在放行的是葛口一直来到天祥，一路放到下午的一点钟，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安心的往这条路来前进啊。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在花莲段的部分呢，有大清水明隧道的修复作业。那另外呢，有钢梁的运输需求，晚上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半，在宜兰的东澳到南澳以及花莲的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的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封闭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1点半，晚上的12点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今天晚上12点50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你来到的是我们的台十一线的话，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点要到9点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边波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边波工程，台九丁的和平路段有刷坡的工程在进行。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另外东部发电厂在寿丰溪和丰田郡排沙放水中，现在水位有略略的上升，请我们的游客和民众远离河床以测安全。有任何路况提供啊，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无论你是伫花莲头，或者是讲伫花莲尾哦，我们要来说谢谢你哦，李俊精彩老板。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 ，and 我们的宝玲，谢谢我们的丰田菜，保重身体，真的爱保重哦，严重哈、哦。再谢谢我们的玉萍兄，也谢谢哈哈人在留言，那么对在留言的对啊，哥俩的 你开车不知道睡你、哦、对啊、哦欸、你要载到人客、啊、人客如果确诊的时候要怎么样，人客如果感冒的时候要怎么样，你会那个吗？哈，人客如果是感冒的时候你会吗？你会说、欸、我不要载你吗？不行、哦、所以你自己要较保重的，因为他、欸、我不晓得、哦、我们的这个问讲司机老大兄，大家有没有那个习惯，就是开车的时候会戴口罩？以前大家都没感觉，但是自从 COVID 之后，我不晓得呢，像我呢，我习惯性、哦、我去到哪我都会习惯戴口罩。对，我觉得像人多的地方我就会戴口罩，对，以前都不会这样子去保护，现在都会。嗯，对呀、啊，谢谢我们的文龙兄小俊，谢谢小玉，谢谢光亮亮先生，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啊！今天金环姐姐你在哪里？小品大姐怎么没看到你？来跟大家 say 一下 hello 没？好的，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大家喽，来吧。

最近因为长保医院呢，那才会去经历到很多，尤其是住院。你看门诊跟住院又不一样。你到门诊的时候，就有跟他说：“哇，那这侪人啊，那户，我的这这这这都误会啊，哈！啊，你半夜时那才有菜吃啊，赶快，你知道？你就觉得说：哇，为什么要人哈？这辛苦。你上了年纪之后呢，你钱，你几世人赚的钱，甲几辈你甲医生公给开，你知道？”哦，这看得真的很难过呢。我觉得真的人哦，我跟你讲，哎，家那都爱好啊家，然后心情一点爱好。我真的觉得哦，心情好很重要，能吃就是福。但是呢，真的不要去糟蹋自己的身体，要不然的话，哎，后边还打打滴滴去病院找医生啦。哎，随随便便动辄的千瓜那开，你也刚刚唔敢丢丢，你知无？啊，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拼得要命，年纪大了，上了一点年纪的时候，我们再跟医生一起来分我们过去的成功成果，不好，好，所以真的到了医院之后才知道，这是我在门诊看到，扣扣扣，滴滴滴啦，怎么会这么多人哈、哦、生病，然后身体为恙，还有那种大病的。那你到住院病房的时候，你又看到哇，更多了。有一个阿嬷，我每一次去，你就听到那个阿嬷一滴烤，一滴烤这样哈。她可能身体很痛，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阿嬷也有请这个外劳在帮，也有请外劳。

外籍看护帮忙，可是那阿嬷就一直哭一直哭，哎，我下午去哭，晚上去也哭，我假日去哭更久，因为我待更久。然后后来就问一下说，哦，原来那个阿嬷也失智，你知道吗？那你像看到那个健保房，阿嬷住的是健保房，那你像他在他那个床里面的那四周围的人怎么休息，我们是隔壁间的隔壁都听到了那么大声哦。所以真的觉得人生啊，健康很重要，然后我们即使到老也要让自己的生活一定要过得有品质。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现在的生活不如你意，那么你听尽管这就算我陪伴你，对吧？哎，那两个半小时，安尼笑嘞、嗨嘞、该嘞，哎，两个半小时就过了，你不觉得吗？来啦，领先哦，刚刚，卖小小这啦，快乐上重要啦。

好啦，欣赏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你。我真的觉得人生哦，真假啦，嘻嘻哗哗嘛是一天哈、哦、啊，你真的谨慎哦，太谨慎过日子也不好。我觉得人生哦，豁出去最快乐，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人生哦最快乐的事情哦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吃，哎，我不讲中秋节因为怎么吃，我告诉你我今年中秋吃到一个好好吃好好吃的还热腾腾刚出炉的中秋月饼，然后呢那个中秋月饼呢不大颗也不会很甜，是红豆沙，然后呢它里面的蛋哦是自己买新鲜的鸡蛋回来弄的，你知道吗，买新鲜的鸭蛋回来做，哇，我很难忘那个红豆沙的月饼。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枣泥的月饼，可是我今年吃到那个，哇，让我唇齿难忘的红豆沙月饼，好好吃哦！你吃月饼了吗？

好的，节目近尾声了，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严玲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尚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烂空中再会，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召开，劳长认为有望突破3万元。日本关东风灾至少9人死亡，500多栋住宅遭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明天将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调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的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胜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2: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引发淹水、土石流等灾情。青叶县与神奈川县政府今天新确认2名死者。截至今天上午8:30，这场风灾的罹难者增加到9人，且目前仍有4人失踪。各地政府与自卫队等单位仍在持续搜索失联者。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3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3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识读能力。记者林宇春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期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有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4: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3: 内政部指出，每次专班培训现职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9000多名防灾士，这稳健朝向20万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

0: 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瑞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的机会，在一年多盗领五位长者共1200万元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依贪污重罪向法院审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获到多个名牌包。
3: 爱马仕在旁买的吗？
2: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江姓女子涉犯贪污、公务员侵占财物重罪，并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进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湾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猛烈，涨幅扩大到超过500点。不过随着中秋连假将至，观望氛围转趋浓厚，目前上涨308点，指数来到48108点。记者游淑妍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会谈，加上国际油价连日走低，美债殖利率降温，美国科技类股走强，多头气势延续到台股，大型权值股表现突出，中小型股攻势相对温和。不过中秋连假前的持股调节氛围也逐步浮现，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创高又有一个长假效应嘛，所以量能不济，当然就是比较会做一个震荡整理啦。但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类股轮涨，昨天强的，今天就稍稍弱，今天就有台积电来撑盘。那接着下来，在中秋节之后，会不会中小型股也做一个补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门的一个要点。
4: 分析师指出，台股收复先前回档修正的失土，短中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但整体量能与上半年 1.6 到 1.8 兆的大量区还有差距。不过目前台股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四大，包括 GDP、 外销、上市柜营收都让基本面底气十足。若是国际地缘政治情势持续改善，预期中秋节后指数向上的机会依旧偏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贩毒集团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的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7: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梅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6: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强力防治毒驾与酒驾，彰化县政府编列经费提供警察局采购毒品唾液及原物快筛试剂，展现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温玉红大队长表示，今年查缉毒品累计查获各类毒品案共1339件，其中破获、制造、运输、贩卖等重大源头案件达118件，毒品分装厂35处，查扣各类毒品总重高达25214公克。同时依据警政署最新的毒驾执法程序展开大执法工作。

0: 当我们同仁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一些行为异常，例如蛇行、车身摇摆、无故加速或临停的状况，拦查下来之后，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语无伦次、意识模糊、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车祸肇事，或者是车内有发现到毒品等等的一个疑似毒驾的太阳之后，我们同仁就会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并且全程来做一个录影。如果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就会当场举发，并且移至相关的车辆。
1: 在王惠美县长支持下，县府编列毒品相关经费985万元，采购毒品唾液快筛2400剂，以及毒品原物快筛试剂13100剂。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3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敏仪报道。
3: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4: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奕豪报道。
5: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5: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2: 热带性低气压 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舒利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7: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8: 那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7: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

0: 潮期间需要留意及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人士表示，北京近期透过军事施压、经贸诱因以及认知操作等多重手段，试图利用美国面临中东、俄乌战事以及其中选举等压力，创造战略空窗，争取美方降低第一岛链军事与安全承诺。不过，国安人士认为，在川习二会之前，美国及友盟并非只等待美中领导人会谈结果。例如，美日韩外长周一在纽约会谈，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都显示印太国家正同步建立安全供应链以及经济安全框架，降低单一会谈可能造成的政策急转风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6 到 3.7 公里，过了八堵的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南下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92公里在高屏大桥的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取信团员，导致27名团员险被丢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伪造文书罪嫌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经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两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实行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一事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警方侦查后依法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

0: 为联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1: 执行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司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0: 据了解，实薪负责人到案公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警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高雄市小港警方围捕一名持有枪械的通缉犯，嫌犯企图驾车冲撞逃逸，专案人员临危不乱，采取防卫夹击，持枪强势借护，当场压制逮捕归案，有效展现警方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的坚定决心。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掌握因案遭通缉的无姓嫌犯在辖区出没活动，为防止不法分子危害社会安宁，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他所使用的车辆和藏匿处所，部署警力埋伏。小港派出所张玉书所长说，
4: 于22日晚间见无嫌驾车返家时展开包夹围捕，过程中无嫌企图驾车冲撞侦防车脱逃，员警临危不乱，持枪强势喝令压制逮捕，并在车内查扣相关改造枪械及毒品等违法证物。
3: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及肇事逃逸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小港警分局呼吁，适逢重要选举将届，警方全面启动查查不法与净化辖区治安作为，对于任何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挑衅公权力或逃避司法制裁的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势严办到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推动交通科技治理，除了有三个月宣导期跟简讯通知，也严应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让民众及早掌握名下车辆的违规情况。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政府表示，科技执法原本就设有法定三个月的宣导期，期间只会通知驾驶人违规，不会开罚。但市府目前也严拟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只要民众完成车号绑定，如果在三个月宣导期内有科技执法违规，系统就会主动透过 APP 通知，让车主可以及早了解路口交通规则变更情况。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宣导期的最后一个月也会以简讯通知车主，希望透过多元管道强化宣导成效。
6: 第二个备案就是在最后一个月，好，那由我们交大委外来办理，用简讯的通知违规的车主。
5: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主委廖修武表示，考量寄发纸本通知单恐令民众误认是罚单，因此市府县政规划结合市民卡 APP 办理，一旦民众完成车号登录，系统就会依照科技执法记录主动推播提醒，让用路人在宣导期内就能够掌握路口科技执法上路的情况，相关技术整合县政会同警察局研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将运用科技进行各项管制，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与即时车流调整长绿号志，请用路人注意道路引导牌面及远景指挥形式。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析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8: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即时车流调整长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7: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征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家烧肉店日前发生火警，其中九人从二楼逃生，挤在

0: 因50公分宽的露台冒险跳跃，酿成轻重伤。消防局表示，该店家办理安全设备检修皆符合规定，后续将进一步厘清责任。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发生严重火警，当时正值用餐时间，有九名顾客在二楼用餐，因为浓烟及高温无法从原有路线下楼，转往逃生窗之后，又遇到缓降设备及儿童餐椅阻挡，且窗外也只有50公分宽的小露台，最后只能冒险从二楼跳下。对此，市议员彭佳云陪同受害家属出面时提到，消防安检不能只看图面上有逃生窗、缓降设备及通道，就认定现场具备安全逃生条件，应该实际比对核准图及现场状况。
2: 为什么消防安检都是通过的？那这么频繁发生的火警，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个安检的强度？以及当时候的逃生动线，民众也质疑说其实是有被挡住的。
1: 面对一场火警凸显出逃生疑虑，消防局说明该场所申报资料符合规定，市府也依规定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后续也会在稽查公安时，适时指导店家熟悉操作避难设备，并检查避难器具周遭操作空间有无障碍物影响使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秋烤肉怕负担，掌握我的餐牌概念，营养师教你聪明搭。台南安南医院营养师设计鲜柚烤肉沙拉，增添蔬果，自制优格酱，清爽过中秋。记者为金妮报道。
3: 中秋节烤肉是不少家庭团聚的应景活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营养科白永轩营养师表示，中秋烤肉不必为了健康完全忌口，只要掌握卫福部我的餐盘概念，调整食材比例跟烹调的方法，也能兼顾美味跟均衡，设计出美味又饱足的鲜柚烤肉沙拉。
4: 以四人份鲜柚烤肉沙拉为例，我们将传统以肉类为主的组合重新分配，增加蔬菜、全谷杂粮跟水果的比例。主食类可以选择全谷杂粮类的地瓜、玉米及南瓜，搭配鸡腿肉、猪肉片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再加入美生菜、罗曼或者一些烤蔬菜，像是彩椒、杏鲍菇和节瓜等等，再使用当季水果柚子与优格混合成清爽的酱料，制成一盘健康又美味的沙拉。
3: 营养师也指出，若因为服用特定药物需要避免食用柚类，可改以芭乐、苹果等当季水果替代，并依照医师或药师的建议来选择。学会搭配跟掌握分量，烤肉时多一些圆形食物跟蔬果，少一些加工品跟重口味的酱料，再搭配无糖的饮品，也能让中秋餐桌吃得更加均衡，少负担。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月圆人团圆，日照中心提前营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安排社区手作老师带领长辈 DIY 制作晶莹剔透的水晶月饼，度过充实又有温度的乐龄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田中秀和院邀请社区 DIY 手作老师带领长辈制作特色水晶月饼，从挑选芋头、绿豆等不同口味的内馅，到揉馅、捏皮、包馅，再利用模具压出造型，每个步骤都由长辈亲手完成。
6: 包起来，
5: 看似简单的揉捏压，不仅充满趣味，也让长辈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活动手部，享受创作的乐趣，成为独一无二的中秋限定款。长辈也聊起过去和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时光，通过熟悉的节庆元素，唤起珍贵的生活记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到3.7公里，过了8堵，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稍早在南下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出口在槽化线上有小货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5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

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90克拌匀，

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两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景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0: 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下午的时间，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今天9月23号，星期三。加油加油，礼拜三了，很多朋友如果后面要休息很多天的话，连续假期即将到临，再撑一下咯，再努力一下。你今天中午吃饱饭有没有立刻就先来个月饼啊？还是现在已经看月饼看到头很痛，太多了。哎，我今年还蛮特别的，就是除了月饼之外，大家好像不约而同的，也把某一些的月饼用其他的糕饼类取代。我怎么连续亲友就送了2盒的凤梨酥？好吧，凤梨酥基本上它的有效期也比较长啊，尤其它是如果有一个一个有真空包装的话，就可以不用让你觉得这么头痛。而且像我去年的月饼，我印象里头我应该都是没办法立刻吃完的话，就往冷冻库塞，然后就要慢慢的消化。感觉上今年凤梨酥好像可以轻松一点放在常温，比较不占冰箱的空间啦。你今年到现在有吃到什么不同口味的月饼吗？我这几天啊，陆续吃到像是同事的妈妈做的，哎，我觉得这种绿豆椪很好吃，而且啊，自己人做的啊，它就可以直接把体积缩小。有没有发现今年的月饼啊，体积都变小了？就是知道大家现在吃甜食啊，顾虑不少，所以不管是我吃到的绿豆椪啦等等，感觉上有哎，都比较小一些些。我倒是昨天吃到人家那种社区妈妈在做的那种大福，日本大福，这种时候也来凑一下月饼的热闹。我吃到的大福一口咬下去，让我惊讶了。里头包的除了豆沙之外，还有一整颗的栗子。你有吃过大福里面包栗子的吗？栗子不同于水果在于它没有水分，而且它热量又不太高，这样听起来是否也有些合理呀？只是

就会瓦解掉你以往对于大福的认知。你有吃到很有创意的月饼吗？

这个礼拜吃月饼的高峰期，记得自己的运动还是要多掌握一下哦，才能够平衡一下。OK， 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往北移动的话，大清水民隧道这里的施工在15:04、6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来到这里被管制到就多一点耐心了。而在这个苏花的部分呢、啊，当然接下来在连续假期的时候，会该有的，像是原本深夜马太安溪的大型桥梁的运输作业，会在连续假期的时候会完全先终止，这几天不运，然后等到假期结束之后才有继续深夜的管制措施。那至于中横台八线的部分，在今天还没放假一样啊，态度隔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错过了中午的12点到1点，再来下一次就是3点钟，也是今天的第4次。想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不管你是只是要到绿水到天祥，或者你要继续到官员到大鱼林，甚至到大鱼林之后你要右转到梨山武林农场，要左转到合欢山区到清境农场的话，这5次的放行都是第一道的关卡，就在泰鲁阁游客中心这里，所以要掌握时间，下一次放行就在3点钟。而这样的管制呢，在连续假的时候，中秋连续假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一的假期结束，泰鲁阁到天祥这一段整个白天都会让大家完全通行，一直到6点钟以后才会指出不进，然后6点半之后才会采取

去夜间封闭，所以中横太鲁阁到天祥接下来的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到时候就会让大家白天时间畅行无阻。有耶，我有打算再连续假再走一下中横。你呢，已经安排好连续假要做什么事了吗？要啦要啦，这几天除了去中横之外，运动啊哟，一定也要去打个球了。

最近在花莲啊，如果大家平常消费的同时留意一下，花莲现在有两个购物节，花莲县政府主办的，那分为北区、中区、南区，陆续都会在每一个礼拜轮流来抽出大奖。除此之外，花莲市公所另外也有一个购物节的活动，那这个名称就叫做十月购物趣，告诉大家花的开心购物节。 OK， 所以朋友们呢，就是最近的消费你就可以多留意一下，有一些要留下的单据要去登录的部分，就千万不要让自己错过了。除此之外，在吉安地区接下来也有一项的活动，就从下个礼拜，像我自己住吉安呢，虽然小时候前面啦都是住在花莲市，但是因为自己的阿嬷就住在吉安地区，所以从以前对吉安呢就很有情感。我的阿嬷住在南埔，还有一个住在庆丰。那至于为什么会有两个阿嬷，这个故事就很长了，也许改天有机会再说给大家听。但是从以前就是除了平常住在花莲市，而且以前都在美仑地区，每次哇要去一趟阿嬷家都是蛮艰巨的工程，还蛮远的。那在吉安地区，其实我从小这样子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会过去吉安去一趟亲戚家，然后到现在自己定居在吉安地区。但是如果真的说对于吉安到底了解多少，说真的好像没有对花莲市来的这么的了解。即使花莲市，其实花莲真的也历经了很长时间很特别的经历哦。那像吉安地区目前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叫做吉野村，这里呢这百年来有很多很特别的历史文化，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透过一些专家学者的导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看。十月份在吉安乡公所这里办了好多场的活动，那包括十月二号这边就是从地方的文史、社区记忆到数位工具来教导大家。有机会的话，如果你有一些很珍贵的地方文史的资料记录，你要怎么样透过数位工具来把它好好的保存下来。好，这是活动哦，十月二号的下午的时间。但是很多人要上班啊，礼拜天的部分，十月四号这边就会有一位田清华校长会带领大家来漫步吉安，漫步吉野。会走去哪里呢？包括走去吉野拓地开村纪念碑，走到庆丰社区，走到吉安庆修院，而且还带大家到庆修院这里来给做个小小的 DIY 的体验。你有自己做过玉手吗？去日本的朋友经常都会带个玉手或者是送人，对不对？有，像我今年去冲绳的时候，有，我也买了一个玉手回来，好漂亮哦。当然玉手有很多种不同的主题目的，所以十月四号礼拜天，下个礼拜天的部分，这里也有这个玉手 DIY 的体验。再来十月十八号，邀请大家透过骑自行车的方式，哇，这个范围可以更广了，我们就可以一起穿梭在吉安的街巷田野，然后还有专人的解说，包括郭俊麟副教授还有田清华校长，就带大家到处的来走走看看。这几场的活动每一场都有限额，大概就是25个人，所以十月份要大家来好好的走读吉安。陆续就会从明天今天第一场的报名开始了，今天先报名下个礼拜十月二号的部分，
明天就会报名10月4号，那都是透过线上报名的方式，大家就可以到透过像是官方网站啦、粉专上头。

通通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好，当然如果一旦额满的时候，到时候就会关闭这个活动的部分。像10月2号的今天已经可以开放报名了。我在中午的时候进去看了一下，还 OK， 目前似乎还是有一点点的名额，所以朋友们想要参加的话就可以及时的到吉安好客艺术村的脸书粉丝专页上头好好的来看一看，想参加的朋友也想更进一步多认识我们花莲的这个乡镇，或者你跟我一样就住在吉安，我们一起好好的来了解它吧。

这一首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上个礼拜到新城，我们正在新城的海边，听着朋友说，曾经的利物溪，你知道吗？以前利物溪这里的采金矿很热闹，而且有一些神秘的故事，跟到底这些金矿怎么来

的呢？哎，曾经在猎户溪这里有过一阵的淘金热，也许有机会的话，你到这里，到猎户溪这一带，你也许可以试着哎掏起一把沙，看看里面有没有 bling bling 亮亮的沙金喽。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函北市府尽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3: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
2: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过去曾经是南彰化地标的黄金帝国大楼，经历九二一震灾后荒废闲置长达25年，县政府展现行政魄力，强制拆除，并且推动公办都市更新，过渡期也先划设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园林黄金帝国从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成为危楼，而且长期闲置，是彰化县政府第一件公办都更案。整体拆除工程从114年2月展开，在115年4月完成，公司有土地比例约占各一半。王惠敏县长非常感谢300多位地主大力配合，让过往的负资产得以透过都更转型为未来的正资产。
5: 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建设处于长期以来对于黄金帝国这块土地上面的一个用心规划，那也要谢谢我们这个交通处配合把这个地区开辟出81个停车位。那报告乡亲现在可以进来到我们这81个停车位，月租费是3600哈，一个小时40块钱，善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
4: 县府建设处表示，黄金帝国基地规划未来新建地标型住商大楼，同时回馈设置园林派出所、长照或多功能里民活动中心等公益空间，打造兼具生活便利、繁荣商机和公共福利的战前新核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及永续发展，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县内赛结果出炉，三组获金牌奖的农村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记者陈怡玲报道。
6: 第四届苗栗县金牌农村竞赛自七月起到九月初办理县内赛，经县地访视与评选，选出金银铜牌农村，荣获金奖的三组社区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县长钟东锦说，
7: 那金牌有后龙的水尾社区哈，还有我们西湖的龙洞社区，那另外还有三义的这个双潭跟圣心社区哈。现在这个社区的经营哈，真的不太容易哈，因为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尤其他们都把社区做得非常的有特色哈，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所以今天其实来苗栗县政府授奖，然后不管是金银铜这九个单位，我想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理想。
8: 我们县长挥舞的。
6: 钟县长与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分署长陈荣俊共同收旗，宣告苗栗金牌农村代表队成军，并为代表队加油打气，期盼旗开得胜，为苗栗争光。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

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4: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5: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4: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3: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4: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5: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4: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6: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燕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从1点到4点的节目。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市区的话仍然有好多处的，比如说之前地震的危楼的拆除作业，像是中和街这边呢，从中华路开始你就不能够再进去了，稍微绕道行驶一下咯。

来自于小球庄娟英所演唱的，真的啊，七分满。你的生活当中饮食，你是否也会控制在七到八分就好了？

现在不是大家常说吗？现在都会用使用所谓的 AI 代理，就没想到，现在的 AI 代理有时候叫他去做一些事情，这种就所谓现在就是算是人工管家。但是真的100% OK 吗？很抱歉，不实的，也已经出现失败的状况。有啦，科技在进步当中，很多东西其实也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做测试。而现在 AI 也很明显的改变大家在很多的搜寻行为。你自己现在有了 AI 之后，你的搜寻行为是否也有一些的不同呢？现在啊，行销人员发现，哇，现在广告很难做耶，行销很难做。

为大家都采取这种所谓的碎片化的搜寻跟资讯的消化啊。以前大家可能对于比如说所谓的搜寻引擎，哎，就很单纯的输入，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现在行销人员面临的就是消费者在查询东西的时候，大家会跨越到很多不同的装置。所谓的装置就是你可能会透过电脑啦，透过手机啦，你有没有发现同样也许你从同一个搜寻的管道进去，因为你的装置不同，你会发现搜到的东西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横跨不同装置还有管道以及内容的接触点而言，都会是不一样的。你有看过你的手机帮你做的记录，你每天使用的时间有多长吗？你使用 3C 的时间累积起来有多长？在美国最近所公布的统计资料，美国的成年人每天使用媒体的时间接近是超过10个小时，甚至是大概来到了12小时。当然这里面应该也包括着工作的时间啦。没错，不可否认，像我今天，好吧，大概除了开车的时间之外，就是几乎都会跟电脑、桌机，然后手机有关，都会这样子的使用。当然我今天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使用笔电，但是晚上回家之后我可能就会去使用笔电，包括看一些东西啦。所以现在大家在媒体的使用上，电脑的使用上， 3C 使用上时间越来越长。相对你有没有发现啊，我发现自己最近在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会比较纠结。就是当管道越来越多，你可以看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管道也不错，那个管道也不错啊，这个推荐的也蛮好的，那个推荐也是不错，于是就会非常三心二意。你会吗？还是你是那种很坚持就是某一个平台，就很忠诚的就在这个平台看？我连在同一个 平台里头，有时候哎，看着不同的商品，不同的介绍，哎，再引导到不同的卖场，就会觉得本来只是要买一种东西，但是就想说啊，那就环保一点好了，就让他们一次寄出，而且如果要买的东西不是体积不是这么大，那就干脆那就进入到这个商品的卖场，本来哦都已经购买清单都已经看好了，几乎都要付钱了，就想说啊，那再去卖场看一下好，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就这样继续点点点，然后突然又觉得其中有一项，好像之前在别的卖场里头看到的好像又有点点不一样，于是又跨了一个小卖场再去看东西，于是就觉得怎么办，很难以决定。哎，你也会这样吗？所以啊，现在在消费行为里头，数据也显示大家消费者在购物的决策过程当中会去使用生成式 AI搜寻的比例现在已经高达了有70%。所以当你有所纠结的时候，可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丢给 AI 帮你分析吧。

歌曲的一开始就是开车走在苏花公路，没错，他就是在花莲长大的歌手娄俊硕所演唱的歌曲《钥匙还你》。还了你钥匙之后，就可以 say goodbye 啦，就可以离开他了。今天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8到9K，车道所见，小心通行喽。

0: 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1: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汽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6公里，过高科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路间的军用卡车已经排除。南下301公里过水上系统有大帆布掉落，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散落物占用的南下车道目前全线管制当中。国道五号北上0.7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06 FM 94.3，我是燕玲，在空中陪伴大家。在今天空中监理站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应伦陈副站长。副站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呀，现在9月23号啊，九月已经来到下旬了。而在九月份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主题还有今年我们的交通单位办了一个活动，很有意思哦。今年的主角是摩托车，对不对？好，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来副站长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的这个聚焦的地方，还有整个大家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了。是，
1: 好的，我们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它的主要的一个口号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这一次最主要是要聚焦在机车守护机车的安全，以及延续过去要路口停让文化的这两大核心。那我们今年是希望提醒大家，骑车不要只求快，更要注视安全，从不抢快、不超速、保持安全距离这样的小地方做起。行进路口要主动的一个减速，遇到行人也要确实这样的一个停让。那今年的九月全国同步推动的交通安全月，它活动非常非常的多，除了超过有60场的一个实体的一个活动，并且办理了所谓的一个现场的机车安全健检，还有线上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的一个抽奖，以及高龄者、学生跟家庭等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的活动。我们希望透过不一样各种的一个多元的一个方式，提升大家对用路安全的一个意识。那我们也特别提醒到希望大家不是只有九月份才注意这个交通安全，是希望大家把这样的观念带到平常的生活，因为平常大家的生活就是要每天上下班啊，或者是接送小朋友，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0: 好，尤其在花莲，大家使用机车的频率也都蛮高的啊，几乎很多家庭有汽车同步的，也有机车。那今年所谓的交通安全月的口号 slogan 哦，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所以今年特别针对于机车族的一个交通安全的部分，特别的重视提醒。今年很特别，把这个机车作为主角主题，有什么样特别原因呢？
1: 好的，那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注重在路口停让行人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交通部公布在网页上的一个讯息哦？我们其实交通部每年都把这个所谓的死伤的人数跟发生事故的一个统计的数量都公布在网络上啊。我们根据我们交通部公布在网络上的一个资料，大家可以注意到说，我们看最近的数据，我这次有准备10年的数据，不过有点长啊。那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几年的数据就好。那以114年来讲的话，整年度它发生事故的件数总共有40万左右。那在113年也发生了大概有39万，112年也是40万，111年有375000，那110年是358000。那这发生的事故的数量，但是它相对应的每30日死亡的人数，在根据统计哦，那其实在114年，它死亡的人数大概有2800多人，那在113年有2950人。112年将近3023人，111年是3000人，在110年是2962人，所以平均大概一年发生事故的一个数量哦，将近有38万多。那因为这个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哦，很可怕，在3000人左右哦，3000人左右，非常非常多。那我们再细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可以发现到，因为是骑机车

0: 受伤死亡的人数将近1800人，将近1800人，也就是说它所占的比率高达超过60%，超过60%都是因为骑机车而去受到比较严重的一个死亡。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来说，因为大家其实都晓得我们路上的一个载具不是只有机车，那还有所谓的一个汽车、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骑机车的时候，就是俗称的所谓的一个肉包铁，那如果是开车的话，就是一个铁包肉的一个状况下，所以当我们发生到一个事故的时候，大家可以想得到一定是人一定会受伤的比较严重，跟汽车跟车子包起来比起来的话，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我们除了安全帽之外，基本上你大概没有其他一个防护，而且当我们一旦发生一个事故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到机车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基本上你应该就会离开摩托车，
1: 对，
0: 你可能会有二次的撞击，或者是在地上，甚至于说被其他车子撞击到，所以你的后续一个受损的一个程度一定会大部分都会比开车的还要严重许多。所以我们今年希望把机车这个部分它是列入一个主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主题。因为在台湾来讲，我想机车是真的是大家日常生活常用到一个
1: 必备，
0: 对对对。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统计到今年的8月底，现在是9月嘛，根据我们交通部公布的一个资料，统计到8月底全台的汽机车的数量总共是2340万多，那其中汽车的部分大概是873万，机车的话占了1466万多台，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机车它所占的比率高达63%左右，那以目前台湾的人口大概不到2300万的人来算的话，根据统计，其实大概每1.6个人就有一台机车，所以机车它是日常生活常常使用的，加上说它的便利性，它很容易在比如说我们离路口大概只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很习惯性会骑机车去买个小东西这样，所以它是真的大家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用到的一个工具，
1: 交通工具，
0: 是的，
1: 好，所以从刚刚我们副站长的数据里头，我光是听到哇，这10年平均起来很惊人呢，机车的死亡人数每一年都有大概1700人。对不对？每一年平均
0: 将近1800，
1: 对啊，对，而且也占了整个事故总量的60%之多。
0: 而且大家可以想到说，你看今天你一觉起来，在我们台湾这边就有3-4个人是因为骑机车而过世的人，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怕。
1: 是，所以在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就特别把机车当主角，希望所有的这个用路朋友，包括机车骑士，还有我们开车的人呢，同样的，我们也要多留意一下。其实像我自己每天走新兴路上班的时候，因为车道旁边它并没有专属的机车车道，所以其实我也看到我们很多汽车驾驶几乎大家都让出了将近一个车道，让机车在早上的上学啦、上班的车流能够让他们更安全，多一点的空间。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彼此多体谅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道路的使用嘛，大家就是我们就多尊重一点，让出一点空间。对我们开车的人而言没差，因为有2个车道，我就选择内侧车道，然后把外侧车道的一半以上留给机车骑士。
0: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因为你不是平常只有开车，当你不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其实介绍到，其实大家最常使用的工具还是机车，所以当你不是开车的时候，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你是去路口、去全联这些超市这些买个东西，或是菜市场，它的距离不远，大部分人使用的都是机车的这样一个工具。那尤其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在上下班的时候，那骑机车其实分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尽量有分流的一个概念的话，大家除了你开车之外，那保持一个车道给机车主通行，那其实是安全是比较好的。
1: 会啊，我前几天骑摩托车在市区，有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汽车离你很近，好像快要逼你，就只剩下那种20公分的感觉，压力好大或者是说我已经。

红灯停着，但是汽车就硬要凑过来，好接近，我都觉得哇，那种心理压力很大。所以九月的交通安全夜，我们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机车的安全。那除了我们了解，透过这些数据来凸显机车的事故，其实对台湾的社会而言，尤其骑机车的年龄层很大哈，年轻到长者都有。然而，我们在这一次交通安全月也有办理抽奖的活动。好，这个抽奖很棒哦，哦，大家可以来参加。那待会儿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请我们的副站长来跟大家讲一下。嗯，还没有上网登记的朋友，哎，今天待会儿听节目的同时，就可以把手机或电脑打开，赶快，你只要名下有机车的话，就可以来参加这样的抽奖。好，休息会儿，听首歌再回来。

0: 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有啊，也有找歌手沈文成来做代言，对不对？
1: 是的。
0: 在交通部的168的入口网站上头就有看到他拍的影片。好，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沈文成所演唱的《孤井呀咪咪》。在今天空中监理站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监理站的陈应伦副站长。我们刚刚稍微讲了一下机车事故的，在所有事故里头所占的比例超过60%，好不好？大家要特别谨慎。而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也把机车作为主题，当然，既然提醒大家安全的部分，就有一个活动让大家好好来参加。我们家的机车已经去登记了哦，我已经把那个家里的机车位多空出了一格，准备看看能不能能够抽到一台厉害的机车了。好，这个活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来参加。怎么参加？副站长跟大家讲一下。
1: 好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特别规划的一项一个抽奖活动。那大部分的一个资讯都公开在我们公路局的一个官方的网页上面。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感谢他已经有登录他的资格来登录。对，那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其实很早，我们在8月28号就已经开跑了，开跑了。那他的截止的时间是到9月30号。所以像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了，其实还有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希望大家多多把握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的抽奖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一次这个机车常用组的交通零违规的一个抽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如何来做一个登录，一个登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那我们锁定的一个规定啊，它的资格条件就是一定要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国籍，另外必须有我们合法而且是有效的机车的驾驶执照哦。那另外名下还有包括名下你必须要你的机车还是有效牌照的机车，这样才能登录在我们的指定的时间之内。我们这次的时间到9月底之前都可以登录，登录好之后你必须维持你的机车零违规以及无肇事等安的条件，那我们会在后面来做一个抽奖的一个活动。
0: 这次的抽奖的奖品很厉害耶，一共有超过800组，总价值200万。光是看到有那么多台的大型重机、电动机车，还有苹果手机，还有智慧手表等等。说真的，你只要很简单，刚刚特别提到你名下有摩托车啊，然后是我们中华民国国籍的，就可以来参加，就这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是有一个条件的，希望就是这些拥有机车的这个拥有者、车主朋友，真的你必须要完全守规则。那这个是这次要参加很大的关键，也是一个特别之处了。
1: 是的。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还补充一下，刚才讲了，除了你要有机车的机车要有效牌照之外，另外当然一定要是中华国民啊，那还有必须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0: 还有驾照，
1: 这三个条件都要符合之后您才能做一个登录。那接下来介绍一下那个我们资格认定的一个状况啦。那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二波，所以我们这一次你现在去登录之后，我们后面资格认定的时间会是认定在今年的9月1号到10月31号。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能有任何的违规或是肇事哦。另外不是只有机车这个部分，是包括连汽车，简单来讲应该是说就是在你名下在这一段时间不能有违规肇事的这些的状况，这样符合了资格，我们才可以来做这个抽奖的一个程序啦。那另外其实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有帮我们介绍到除了刚才讲的大型重机、机车、 iPhone、 Garmi 这些手机之外，另外我们也有百货礼券或是安全帽这些东西，其实总共价值是超过200万的不止200万，我们是超过200万的一个奖项。那欢迎大家来登录，那试试看您的运气。
0: 好，第一波从8月28号就开始，那第一波只有到9月15号，大 大家如果现在在9月30号之前登记的话，差别只在于我们就少了一次抽奖的机会。

0: 是的、
1: 哦、你前面第一波有抽奖的话，因为第一次的抽奖就在10月30号，好，那你如果错过第一波的早鸟没关系，我们就赌哦，第二次11月30号。但是很大关键，刚副站长有提到哦，这段时间哦不可以有任何违规的记录，所以一切要很谨慎，包括什么红灯右转呐、啊，或者是超速啦，花莲很多那种40-50的速线，有没有？像是什么北滨呐、啊，还有府前路这里都有，都是那种40-50的哦。还有很多省道上面也有一些速线的规定，大家就要守规则。当然，这样子的遵守交通规则绝对不是一天啊、也不是只有这个参加活动期间，是每天都应当是。
0: 是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认定这个资格是希望说大家在这个月特别去重视，但是除了在这个月之外，希望大家把这样的观念带入到平常的日常生活。我们不是抱着说、欸、我们违规不要被抓到的心态就好，而是要说养成一个非常一个正确而且安全的一个驾驶习惯。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闯红灯啊、超速这一些，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平安的出门跟回家、哦、尤其是刚才讲的，我们平常不是只有开车，你除了开车之外就是骑机车，那很多的事故绝对不是只有单方面不守规则、哦、只要有一方面不守规则，那常常就会发生一样一个事故。像我们最近常看到的，在有些机车跟在小客车旁边，那他在钻车缝的时候、哦、在钻车缝的时候就会被去撞到、哦、那通常其他的车子慢下来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族群他可能因为平常的习惯跟他的经验不足，不晓得旁边的车辆已经慢下来了，表示有状况。那这样子、主要是他发生事故，刚才讲了，你可能就是比旁边的车子可能快了几秒钟，可能快不到10秒，可是一旦发生事故之后呢，第一个你会受伤、
1: yeah.
0: 第二个你要后续包括做笔录，还有事后的保险金的赔偿，这些事后甚至于说有些谈不拢的还会去上法院，会占据你非常非常的多的一个时间、哦、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把这样一个观念带到平常的生活，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故跟违规，这样的话才能、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环境
1: 呀、yeah, 好，当然在今年的活动里头同步也很特别，今年交通部也跟我们好多家的机车业者来做合作哦，所以大家还可以享有免费的机车的健检。哎，我觉得这个措施很棒。我们最后只剩下一分钟时间，来副站长简单的告诉大家我们要到哪里去做健检。嗯，那这部分大家可以尽情享用。
0: 好，那因为只剩下一分钟，我们简单的一个介绍哦。今年9月到12月，不是只限于这个月，到十二月之前，我们全台有超过7000家的一个机车行推出机车安全的健检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里面，我们不会看证件，也不会限车主，也不需要身份证，你只要骑到机车行，它上面有挂一条布条。这个布条上面有写着机车安全守护站的一个布条，您就可以直接骑进去，那店家他就会帮你去做一个免费的健检。啊，我们主要检查的项目主要是包括大家最常接触的轮胎、灯光、刹车跟润滑油，他会先帮你做一个简单的初步的检查。但是跟各位听众提醒一下，他是做一个免费的一个检查，他不是直接帮你换掉，所以说他帮你检查的过程，如果说还是有发现说有些零件它的损坏比较严重需要更换的话，这个费用还是要依照车行它报价的一个结果，那还有您的一个选择来去做一个选择啦、嗯、那主要是希望说透过一个机车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安全检查，帮你机车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把关。
1: OK， 当然这几项都是机车安全里头非常重要的，然后很多这几家连锁性的大型机车行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哈。 OK， 今天非常谢谢邀请到节目当中花莲监理站副站长陈副站长，谢谢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远警巡逻时发现有名汽车驾驶挥手求助，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生怕宝宝保不住。

0: 原警立即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及时护送就医，家属频频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正值午后车流繁忙时段，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警员饶杰明巡逻发现，一旁车辆内有民众不断挥手示意求援，立即上前了解，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情况危急。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2: 陈姓男子表示其未婚妻因身体不适突然出现出血情形，急需赶往医院接受治疗，饶员当机立断，请陈男驾车紧跟警用机车，随即开启警示灯及警报器，在前方协助开道。陈男顺利将未婚妻送抵医院接受治疗。
3: 那么他们孕妇
1: 前镇警分局表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交通，更肩负为民服务的责任。面对民众突如其来的急难，原警将秉持人民有需要，警察就在身边的精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伸出援手，以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吃柚子是许多家庭的应景习惯，不过对正在服药的民众来说，柚子可不只是水果，吃错了还可能和药物打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的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两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0: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世代耀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以及4号登场，今年首度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携手体育局受扩大联办两天，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台南参加。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悠悠台的柳丁哥哥跟土拨鼠姐姐带领小朋友们唱唱跳跳，宣告2026台南市世代跃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4号在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登场，活动也从以往单日扩大为连续两天。市长黄伟哲说，
6: 就是10月3号、10月4号，3号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特别跟东森悠悠台请我们的哥姐来举办非常开心的活动哦。那10月4号就是我们的萌学园嘛，哈、哦，萌学园很多好朋友是适合我们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同学的哈、哦，那也都欢迎。那地点在哪里啊？在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5: 活动首日以亲子同盟为主题，邀请悠悠家族哥哥姐姐带来唱跳表演跟卡通明星见面会，现场还有主题游行、亲子互动、12区闯关摊位跟25个活动摊位。第二天武林青春邀请台南在地学校街舞社团跟 Luck 啦啦啦舞团、Like Girls 跟 Mixing 等舞团演出，并安排萌学园舞台剧跟体育运动体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3: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3: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3: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3: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的节目。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台30线的话，4K 南安瀑布路段，还有9K 的卓乐路段，这边都有边坡的工程，从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都是每个整点才有放行10分钟，这是台30线这两个点。另外在台23线东富公路富地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而苏花今天只需要留意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今天有深夜的部分，还是会有马太安溪桥的大型桥梁钢梁的运输作业，管制的时间就是花莲的部分，崇德到和仁等于165到154，晚上的12点半到1点半就是这段时间有管制而已。那另外到宜兰部分，东澳到南澳则是在前面1个小时，因为从北部运来，所以会是先经过那边，然后再进入到花莲县境。所以这段时间，也就请朋友们平常习惯晚上深夜开车，想说车比较少，而且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彼此灯光的话，习惯开夜车的朋友就留意一下，这段时间会有这样的交管。不过这种深夜运钢梁的交管措施，在接下来的4天连续假期会暂时先停止，让大家24小时都可以在苏花公路畅行无阻。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0800-000-1239。

这也是我蛮喜欢的歌手平井坚，而他这首古老的大众的版本，搭配着很悠扬的钢琴声，很好听。

今天星期三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如果孩子今天下了课回家写功课，哇，哀哀叫的话，必然的就跟我们大人互相鼓励打气一样啊，加油，再撑一下，再努力个一天，接下来就有美丽的四天假期来啦。相对的，小朋友也是一样，家长当然也是可以这样子的鼓励他们的。而小孩面对着假期还有平常的写作业的部分，你们家小朋友写作业 OK 吗？会不会拖拖拉拉写很久？甚至呢，父母对于孩子写功课这件事，尤其啊，

我知道有的父母朋友彼此观念不一样哦，有的写很久，写到很晚还没写完，那可能妈妈就会很坚持，你一定要完完全全继续的，该擦掉的全部都要把它弄好来。那有时候爸爸可能就会心疼说，好啦，那个有一点不是那么完美也没关系啦，赶快写写去睡觉啦等等。有时候小朋友写功课写家庭作业，真的也会让家庭争吵不休，或者有的父母会觉得说，老师到底这些功课的数量出的比例，这个数量会不会是适当的？当然，尤其有的父母没有办法全心全意，比如说有上班，没有办法在傍晚陪伴小孩做功课的话，可能就会让孩子到安亲班去写功课，由老师们盯着，看看能不能够写得又快又好。其实啊，小朋友写功课这件事不要小看哦，他们需要配合的部分，需要运用的事情还蛮多的，包括他们必须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很专注。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学习阶段，尤其越小的话，比如说小学一年级，或者是每一个新的学习阶段，他们所要面对来写功课、来处理功课这件事，也都会有不同阶段的重点，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小小朋友，他在幼稚园可能比较少回家，还要写功课，下放了学之后还有课业，还要写功课这件事情，所以要让孩子先懂得好好的看联络簿，这就很重要了。当然这几年啦，现在都已经在群组里头，老师有时候都还会担心小朋友没有把联络簿的东西该抄的没有抄完整，甚至呢在家长群组里面还会特别抛出来，让家长来稽核一下，看看小朋友到底有没有漏掉事情。对小朋友而言，能够懂得拿出联络簿，把每天要做的事情详细的来做查阅，这是最基本的。就好像我们上班族每天你可能就要清楚的知道，甚至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列个清单出来。讲真的，我自己确实会有这样的习惯，我甚至会在前一个晚上就把隔天要做的事情就把它写在手机里面的记事本，然后一上班之后就把记事本调出来，然后就逐项看，然后有哪些完全不能拖的就赶快把它做完，把它打勾勾，或者是给它加个删除的符号，自己就会看到待办事项越来越少，就觉得很开心。然而对小朋友而言一样，写功课也是要一项一项的把它完成，而对他们而言，嘿嘿，这时候要使用到的包括像手，这就会牵涉有的小朋友如果自己的比如说握笔的能力，或者更重要的则是他们的专注力，因为写功课这里面需要的是有毅力，而且有的功课可能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它，所以小朋友也要懂得，孩子也要懂得自己做时间的分配哦，还有要去适度的家长在旁边要去调节他的专注力的分配。比方说如果有的功课必须要用到电脑或者是手机，有时候父母手机在那边，你拿去查一下，你拿去用一下，哇，这时候你就要观察小朋友是不是把他要查的事情做完之后就把手机放开，开始回到他的作业上，或者就是手机拿起来查了东西之后完蛋了，回不来了哈，从此一去不复返，一样一样一直看下去，然后或者不小心就跳到 YouTube 上头了，然后你就看到他对着手机一直笑，哇，那就知道不妙不妙，赶快要他孩子回来哦，赶快把专注力全部拉回来，该切割掉的东西，电脑手机适度的父母就要在旁边来协助。

当然写功课写作业这件事情还包括完成还有完美这样子的不同的境界，当然这也会是看每一个孩子在这件事情上的自我要求。有些小朋友会觉得写一写觉得我觉得写得不够好看擦掉、哦、但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则是我有写就好了，对不对？然而如果你发现孩子已经开始出现了发呆恍神，或者已经开始东摸摸西摸摸，父母朋友很重要的就是要去了解原因，看他只是单纯的心飘走了，眼睛飘走了，注意力不见了，还是他根本就是写不下去。也许有的题目他根本看不懂，或是这个作业他完全是做不来，他遇到困难，所以他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挫折感，有时候就会因此而不想去做。所以当发现孩子已经没有处在他现阶段该进行的事情的轨道上的时候，父母朋友们适度的赶快要留意他的变化，赶快出来拯救一下，把他拉回到正轨，这也是还蛮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孩子做功课的时候，一般都会说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环境，而书桌上也不要有太多可以让他玩的东西，比如说有个小汽车，有个小机器人，变形金刚，那他可能写几个字之后，写个两行三行卡关了，他就开始玩起玩具来了。所以与其如此，父母朋友们，你最好在周边的环境一定要界定清楚，写功课的区域跟玩玩具的区域尽量的切开它。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1.1公里，在安定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219.7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的路段有浓烟，会影响行车视线，要小心驾驶。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并且货物掉落到南下车道，目前封闭北上的内侧车道以及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新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10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

0: 进的理念。
1: 哦，它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哦，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哦，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

0: 圣兰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肥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肥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肥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肥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燕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因为今天换了一个播音室啊，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不管是电脑的位置啦，还有可以让我看到时间的显示都不一样，所以那种时间感哦，空间感完全有蛮大的落差，所以好像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一直在调整当中，好，请包含一下咯。在今天的交通情形，用户朋友们走中横公路，在3点钟的放行，这是第4次的放行。态度歌到天祥，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5点钟到6点的放行时间，错过的话，晚上就要采取夜间封闭了。所以中横目前在放假前，连续假期前才有这样的态度歌到天祥5次的放行。而当然，整个的中横的部分，花莲端进去之后，像是宁安桥180、西畔179，还有追路174、九曲洞的173，还有慈母桥170，还有霍然亭157，华都西桥的147，还有官员，还有大玉岭，很多地方都有在施工。只是大家只要掌握态度歌到天祥1天5次的放行，后面大致上都会是配合前面的交管，就会很好走的。优农朋友们，最近如果趁着好天气要进中横走走看看的话，时间掌握一下咯，提早来到态度歌这里等待就可以了。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这位出道45年的歌手，他要开小型的演唱会、歌友会了。

金志娟娃娃，她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过一段的很深刻的记忆吗？当然现在在歌坛里头另外还有一位娃娃，她是魏如萱哦，包括她自己也现在跟我们也是同行，自己也有一个广播节目，然后她自己的歌曲也很多。然而娃娃金志娟这一位娃娃，这样算起来很久哎，很厉害耶！你看，从民歌时代开始出道到现在，大概估算起来就大概出道了有45年左右，不短，对不对？然而他最近才开始决定，他要办第一场的歌友会。那他因为就姓金，所以他说他把他的粉丝们就取名就叫做金粉会，开心金粉会，希望跟歌迷朋友们在年底之前好好的透过现场演唱会的方式，大家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就好像老朋友一样见面的模式。而且不止他唱，他还说他还准备了一点游戏，希望跟歌迷老朋友们一起做更多互动。

如果要说民歌时代的歌手到现在还活跃在音乐圈当中，施孝荣，他绝对算是其中之一。包括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前几个月花莲的夏天嘉年华，有啊，他也有来这边登台演唱。其实我那天在现场听他演唱哦，老实说，整个嗓音的状态还是很好哎。然而在台湾这么多年，所谓的民歌高峰会，哇，站上小巨蛋，一场接一场，民歌高峰会已经来到了50年等等。然而他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基本上民歌高峰会都是由施孝荣所领军打造出一系列的演唱会，持续他自己也都还可以呈现还蛮不错的嗓音。当然如果要从民歌时代说起到现在仍然活跃的歌手，我个人觉得郑怡也蛮有意思的，到现在仍然也都还可以在台上呈现不错的嗓音。这首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等于是重新编曲过的，来自于他跟好妹妹乐团一起演唱。

城市是感觉上今天天气稳定很多哦，不像昨天前天到了傍晚晚上都还有在下雨的状态。这首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帮他打造的就是现在依然活跃在歌坛，而且不要小看哦，年纪虽然目前好，维基百科说他大概是快要现在是68岁，但是他的演唱会魅力十足啊。郑怡那首歌曲同样也是李宗盛帮他打造的。

这首歌就是李宗盛所演唱，很令人感动的《山丘》。也无意让你感伤。好了，道路状况，今天要走苏花公路，就只需要留意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事故，或者是看到有施工影响了行车状况，甚至看到路面有散落物，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光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每个半年呢，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台湾位居全球硬体制造核心，生产及出口持续畅旺。台中院指出，八月不止电力景气灯号续成热络红灯，随着 AI 动能扩及供应链，产业用电首度突破160亿度，创历史新高。热带性低气压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梳理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3: 但是

0: 在强度方面，基本上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哦。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1: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是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式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式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适度能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式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级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4: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3: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7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日晨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好手陈博弈今天在男子单打四强与日本名将上松俊贵上演激战，可惜中场以2-4吞败。虽然无缘金牌战，但仍为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铜牌。粪土集团在嘉义市闹区头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警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2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2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6: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5: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今天警民热线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电话线的那一头是玉里分局的副分局长许明书，许副分局长。Hello， 副分局长，下午好。
1: Hello， 亲爱的主持人，还有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副分局长，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诈骗哦，现在仍然是我们警察单位非常积极在打击犯罪的部分，因为它所研发的会是非常多啊，研发很多治安的问题。现在诈骗的这个形态也一直在改变哦，投资诈骗感觉上有比较少一些些，在我们努力的宣导跟打击跟很多的防治措施之下，大笔的投资又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各类型的新型的诈骗手段也是出现当中。来，副座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现在更需要注意的呢？是的，
1: 那我手边有一份刑事警察局最新的统计资料哈，那在上个月，就是我们八月份各类的一个诈骗受理数跟财损有下降，但是哈，分析发现在钓鱼连结的诈骗却是有增加。那什么叫钓鱼连结呢？那大概就是我们的诈骗集团哦，常常利用民众熟悉的这个网络电商、政府机关还有金融服务物流业者哦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来通知我们消费者，无非就是要降低消费者的一个戒心哦。他简讯或者是这个电子邮件的内容就是说，你消费的发票有中奖哦，那你订单的异常哦，你订这个货品的那个数量有异常哦，或者是假冒电信业者或交通费说哦，你这个积分，你的累积的点数要到期了哦，你的停车费没有缴哦，哦，来诱骗你点击这个简讯或者是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一个假页面的假网页的一个连接、哦、
0: 是，
1: 对，那他就是要要求你去兑换商品或缴费，那他就是要叫你把你的信用卡卡号哦输入他的假网页，然后关键的那个信用卡里面的一个验证码三码，他就是要取得你这些个人最机密的资料哦，信用卡最机密的资料，他就是取得这些资料，他就会马上去做一个盗刷，哦，他再拿去用盗刷，而造成民众的一个财损。所以，因为这是最新的一个分析资料，所以马上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这边会建议民众，你接到这种简讯或者是这个电子邮件的一个通知，哈，我们建议民众可以打那个官方的电话去做一个求证，或者是你明明没有买东西，啊，为什么会通知你说订单异常？我们民众要提高警觉，那或者是民众可以拨打反诈骗165的这个电话来做一个

0: 询问、来求证，哦，无非就是要保护好我们民众的财产，哦，赚钱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被骗，把这个钱，这个不小心就被诈骗集团拿去用，这是相当的划不来。
1: 好的，的确啦，以往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有一些 email 啦，有一些简讯的通知，你都会很安心。但是很抱歉，现在你必须要多关注一下自己，哦，看看，
0: 对对，
1: 哎，你有没有买东西？即使你有买，但是你要想一下，哎，你是在这个地方买吗？你最近的消费状况怎么样？要多做一步的确认。那购
0: 是
1: 物的部
0: 是，
1: 分，就真的会建议大家要透过第三方支付，这样子呢会比较安心一点啊。再来就是有关于交通的部分呢，在我们花莲玉里分局的辖区，我们有两个金针山哦，哇，目前都是最漂亮的时刻。然后像我自己哦，去金针山的经验，像我去年还去赤科山，但是山路开起来哇，很刺激耶，其实会令人紧张的，尤其它的路幅啊，还有它的弯度，其实都有一些挑战。那最近，金针花正在盛开期，也慢慢要进入比较这个赏花的尾端期了，而这段时间陆续的民众朋友，有些本地朋友，甚至是更多外地朋友来到金针山赏花，在交通上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副分局长是。
0: 是，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哈。那我们今年度的金针花季是在8月初到10月11号为止哈。那目前我们现在9月中旬，那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您的休假日可以携家带眷来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游园赏花还有消费哈。那当然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前哈，我们分局有受理这个赤科山这个园区哈，就有发生一个这个自小客车的事故哈，一名驾驶搭载这个乘客沿赤科山的产业道路上山哈，行经这个弯道路段的时候，不慎哈失控开出这个车道，结果车子就卡在边坡哈，那就必须要等待我们这个道路救援，哈，山区也必须要等到这个拖吊车来做一个救援，哈。那所幸那个车上的这个驾驶跟乘客都能够自行脱困，也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受伤了，哈。那这个事故，我必须要提醒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说我们山区的道路跟一般的市区道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经常有那个道路狭窄，弯道的部分，坡度也比较大，所以视线的距离也比较没有那么足够，所以就是说要提醒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哈，上下山的时候哈，车速一定要务必注意，我们车速不要太快，那要注意弯道，还有，特别在路幅比较狭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会车，如果说这个路段。你已经看到来车，但是却又发现这个路幅比较小，稍微再要停等一下，停等一下哈，来这个交通安全还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个事项了哈。
1: 好，所以尤其啊，像到这两个金针山，因为它有一定的高度，哇，这路上
0: 对对
1: 有
0: 对。
1: 好多个所谓的发夹弯，呵呵，所以有的朋友真的驾车的时候，上山有上山应该要注意的，下山的时候，哎，真的驾驶的行为部分也是有要特别注意哈，
0: 对，因为保持这个愉快的一个心情来赏花哈，如果说一不小心有发生一个交通事故，你的那个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又要等候这个道路救援，又要制作相关的事故笔录，所以事前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要注意，特别注意我们的一个交通安全。
1: 好，那最后再和大家来谈到毒驾跟酒驾的部分，在我们辖区陆续其实也是有查获到不少的毒驾事件，这一部分也请副分局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目前在防治毒驾部分我们的作为。
0: OK，在防治毒驾的部分哈，我们警察局目前针对有通令各分局，针对毒驾、酒驾的一个肇事的一个路段跟时段哈，来不定时、很密集。

0: 的来规划一个零检勤务。那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最新的一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啊，在道交条例的部分，在8月17号总统有公布修正7条。那目前交通部规划预计会在115年10月31日来做一个施行哈，这个是预计。那重点在哪里？先讲一下酒驾的部分哈。那酒驾在机车驾驶人酒驾的部分，那原本最重的一个罚则是9万，那修正之后直接提高到12万最重哈。这个是机车驾驶人酒驾。那汽车驾驶人的一个酒驾哈，原本是12万，修正之后直接提高到15万最重。是。那另外在毒驾修正的部分哈，毒驾就是机车驾驶人修正后从9万直接12万最重，汽车驾驶人毒驾从12万修正到15万，那酒驾拒测是18万，毒驾拒测直接27万，哦，这个罚款相当的重啊，无非就是要遏止我们酒驾跟毒驾的一个泛滥。
1: 好，这点很重要，攸关所有的用路人大家的安全。尤其当我们很规矩的上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用路人大家也都共同尊重彼此的生命哦。好，
0: 是。
1: 最后和大家提醒一下，在我们辖区有很多道路很笔直、很宽敞，但是速度的管理很重要哈。
0: 速度管理的部分哦，那因为我们这个交通部针对我们这个花东的部分，陆陆续续在做一个道路拓宽的工程哦。那原本2线道拓宽成4线道，会让这个拓宽工程之后，但是我们的一个平面道路是没有提高时速，所以会让这个因为道路拓宽工程的关系，因为现在加上我们这个车辆的性能哦，相当不错。其实你在你的时速来到了60、70，其实因为道路拓宽之后，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说车速非常快？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拓宽之后，我们的这个岔路口不少，那所以这个路口的一个事故并没有说特别减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道路笔直的一个部分，会做一个加强测速照相，哦，所以务必提醒到我们这个用路人要注意我们这个限速，是。
1: 是，大家速度管理做好，而且到任何的路口留意一下其他的车辆，还有行人穿越道路的状况。尤其来到一些比较民众居住密集的区域，也请大家依照指示减速，而且随时留意人的进出了。今天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玉里分局的副分局长许明书，许副分局长，谢谢许副分局长，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人生一回，其实算一算，也不过是30000多天哦。开心一点最重要，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于叶倩文，比较早期的歌曲《潇洒走一回》。我是颜琳，今天的交通状况，最后再提醒大家：走台九线苏花159.4大清水民隧道，6点钟之前会有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放行，而深夜。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包括宜兰的东澳到南澳，11点半到12点半会有交管。然而花莲端的部分，则是12点半开始到1点半，从和仁到崇德这一段，等于154到165，看你从哪一端来，这两个指标就放在心上哈。崇德和仁这个路段，在深夜的时候。会有管制，完全不能通行，因为有马滩溪桥梁的大型的钢梁要做运输，所以会做短时间的交管。除此之外，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在今天还算是平日哦，今天一天一样是5次的放行，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的5点到6点钟的放行时间。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把握一下，错过了这一档中横的晚上，仍然是采取封闭的状态。晚上中横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是暂时封闭起来。错过了5点到6点，就要等到明天早上的第一档了。第一档就在早上的6点半到8点钟。其他在花东公路啦，还是台30线、台23线，拢总无问题，拢真好行。虽然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的交管，比如说会有1个小时放行一次，大家依照指示来通行都无问题啦。今天节目到这，我是颜琳，感谢朋友的收听。想要这首歌，这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让你转世界。希望每天在节目里头给大家听到，全世界不同的语言的音乐歌曲，还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对你多多少少有点小小帮助，也开拓一下喽。感谢您，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

0: 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狮子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261.5 公里过斗六交流道边坡有浓烟，要请小心，会影响行车视线。南下 344.7 公里新化系统之前持续封闭内侧车道，处理先前事故的散落物，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善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顺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3.5 公里深港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3: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

呢过得真的很快。好，那以这个礼拜来说呢，今天已经礼拜三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起呢已经工作三天了，那在一天，那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那也接着呢就有四天的连续假期。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湘怡呢还是要陆续的哦，那先把呢中秋节的相关的路况先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您呢外出的这个行程的参考。那当然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湘怡也是要来特别的呢来提醒听众朋友咯。那尤其今天是礼拜三的下午茶时间呢，我们可以轻松一点，而且呢我们要喝一杯好茶，那这一杯茶呢希望能够让我们可以在这种秋凉的时候呢也感觉到哦，那有温暖的感觉。

还有也就是回顾我们上个礼拜呢在文创园区所办的世界民族电影节里面的好的电影，再次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回顾一下，来回味一下。

防这个流感，还有呢，也就是接种这个新冠哦。那当然，那个疫苗呢，是在目前医学界来说呢，是公认最务实的防线。那还有呢，就可以同时同步的来进行哦。那也就是呢，左边打流感，右边呢打新冠。那当然呢，公费流感疫苗跟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呢，也同步的开打了，同步的开打哦。那第一阶段呢，就是下个礼拜在中秋节过后、教师节过后、连假过后呢，10月1号开始要开放呢，给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呢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好，说到今天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就是世界民族电影节里头的这个电影。那当然呢，其中一部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呢，非常的本土，而且呢，这个陆陆续续上场的这些朋友们哦，真的都是歌而优则演。好，那这导演呢就是歌而优而导。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黄品源。好，这个黄品源呢还是在这部电影里头的男主角。好，这个男主角呢，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带一片风景走。好，我们先来收听这位最佳男主角他所带来的歌声。

在这节的路况的会议整理头呢，相宜要特别的来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说呢，在南澳路段，在指标120.7公里的地方，在今天呢仍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而且是早上8点过后呢，要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还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那来到呢花莲这一端，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现在呢也是在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且每一次管制的时间呢大概就是3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驾驶，同时呢也多加配合。好，至于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在马太安溪的钢便桥这里啊，那有限速，是40公里。同样有限速的状况呢，就是在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那花莲大桥这里呢要走得更慢一点。好，那也就是呢限速在30公里。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请您要特别注意喽，是你呢叫做和平隧道，哦，那今天晚上的8点过后呢，隧道里头有照明系统的管养跟维护，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多加配合。那目前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9公里 路段，指标在9.4公里，还有观音路段呢，指标在44.5公里的地方，现在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

来到呢这个可以吹吹风的这个公路就是台十一线了。台十一线呢目前在大坑道海洋公园，也就是指标在 9.1 公里到 8.2 公里呢，这个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往南呢，来到了台三十线。台三十线呢，有就是在南安瀑布指标在四公里的地方，还有卓乐路段呢，指标在9.8公里的地方，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同时呢，也就是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

是台八线了，台八线现在官员哦指标也就是在116公里这附近，那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因为呢现在4点半以后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好，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指标在167.7公里到184.5公里，那待会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往东的驾驶朋友呢，请您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呢错过了这一项的放行时段哦。那香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

好，刚刚呢我们说到的台十一线是可以吹吹海风的路段哦。那现在这个乐团呢叫做台九线乐团，那台九线乐团呢要告诉我们台九线的路况吗？也不是，他就是要唱歌。好，共同来收听的是美好的相遇，那当然是在花莲咯。

0: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天呢，湘怡在秘密花园里头哦，和听众朋友呢共同邀约，好，邀约去哪里呢？那当然除了今天早上去看日出，好，我们呢就是有朋友呢是跟太阳比赛早起的朋友。那湘怡呢，因为住得比较远，所以呢我是那个叫太阳起床的人。好，那当然呢，一路过来的话哦，那也蛮好的，因为毕竟呢，跟太阳比赛啊，接受呢这个太阳的这个光芒，那这个感觉呢，这一天都是很舒服、很舒服的，而且呢，感觉到今天呢就是神清气爽。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就是我有提到那个小花曼泽兰哦，这么美丽的名字，可是呢，可是很毒的，因为呢，它是我们的花草树木的天敌。这个外来种的小花曼泽兰呢，看起来很美丽、很漂亮，很像满天星。可是呢，一旦被它缠上了哦，那就变成了绿色木乃伊。好，那木乃伊，嘿，大家可以知道了吧？都缠得紧紧的哦。人家木乃伊是白色的，可是呢，这一旦被这个小花曼泽兰给缠上的话呢，就变成了绿色的木乃伊。

所以呢就是和我们的朋友们相约哦。那如果说你到外头去运动啦，或者呢你们家附近啦看到这个小花曼泽兰，真的不能呢太喜欢它哟。好，那当然呢你在也就是清除它的时候呢，你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伤害了哦。那当然呢我们在野外或者是山坡地拔除这个小花曼泽兰的时候呢，那当然自己呢也要有所保护，那通常呢也要提醒您穿着比较完善的防护的衣物，防止呢被割伤，或者呢这个草丛里面有小飞蚊呐、还是呢一些蚊虫啊、那当然呢最好是穿这个长袖长裤，或者是高筒靴、高筒鞋。那小花曼泽兰呢，通常它是也是有刺的啊、那所以呢穿比较厚实一点的长袖长裤，或者是运动鞋，那避免呢您的皮肤被割伤了。那当然呢这件事情要跟听众朋友再报告一次的，就是呢不是哈把它拔起来就丢到旁边，不行哦，这样子它还会又长出来哦。虽然现在不是春风秋风吹，它还是会秋风吹又生哦。那所以呢一定要用塑胶袋哦，用塑胶袋把它密封起来，密封起来哦。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那这个密封起来呢，收集多一点，收集多一点哦，一公斤呢至少是5块钱。好，那多少呢才是一公斤呢？要多么的多呢？要多么的大的袋子呢才是一公斤呢？好，不用担心的，我们的乡公所、我们的市公所、我们的镇公所呢一定会帮你呢称到满满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这个是在我们郊游旅行，好，也就是呢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呢可以顺便一下啊、可以顺便一下。那但是呢

还是像刚才香怡提到的，你个人的防护也是要多做好哦。那当然我们要尽早的拔除清除，避免呢它十月份以后哦，就是它的快速的生长期会持续的扩散。那当然呢，我们要为我们的花莲的好山好水好花好木呢来做一个环境的大清理，那同时呢大家再去赚那个5块钱，好，也是不错的呀。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小花曼泽兰虽然很美丽很漂亮，但是呢会造成我们环境上的一个破坏，那尤其在10月份以后，大家要一起来注意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食药署消费红绿灯亮了黄灯示警，人工肛门使用的康威益舒挺造口袋特定的批号产品，因为原厂制程的问题可能存有渗漏的疑虑，已经要求业者在10月20号之前必须要完成回收。劳动部在明天将会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涨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生汉在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的调幅仍旧需要由审议会来做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3: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

0: 将调幅因 CPI 全数反映，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之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来取信团员，导致于27名的团员险些被丢包。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伪造文书罪嫌，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检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失信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检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警方侦查后依法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3: 失信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失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2: 据了解，失信负责人到案公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警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纾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运用了科技并且各项的管制措施，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还有及时车流来调整长绿灯的号志，请用路朋友要注意现场引导的牌面，还有远景的指挥来行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4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析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5: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长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4: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争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整体降雨的情况没有到很明显。那中午过后，同样的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的平地还有其他山区，中过后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基隆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内陆地区可能温度会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左右，感受会比较凉一点。那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8: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9: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7: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

0: 上面啦。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耶。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0: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香港防疫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欢喜来做客，我是主持人小妮。高世界出位到了，今本人邀请到在高原地度当山盲当大病的先生，记得就会教客家话的本土语文教学资源人员，邀请到的一位来宾非常的特别，他当后生哦，不过他有当丰富的教学的经验，同时佢也有当完整又丰富的客家文化的大业，但像啲国民学校一路教到高中，同时呢，那个客家书写老文化的创作，当腔呢，当一心，当接去担任那个行业的评审老顾问。一下就来分享一位来自南台湾也带着温暖的温暖妹的罗秀玲。秀玲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暖妹的罗秀玲，罗林江。
0: 那老师呢，在本土语言的教学当中算是非常非常优秀，红会讲客家话，跨足到高难度的客语的书写，还有呢还得过这个客语文学创作奖，那甚至现在呢一直站在讲台上来做教学。
1: 我知道说我从小我就会带温暖中嘛，温暖就不能就在合作嘛，那我路口都会说客家话，我从小就会同阿婆看电视看来呢，大家都知道那个单元相亲相亲黑罗都跟新上的主持的节目哦，给时间让上台我们不定啊，周末跟阿婆我直接休息哦，反正一句话呢我就肯定一看天使就很转转就多多一些吧。我还记得是第一集哦，第一集我拖了万满过去，我们又会平东烟第一集一种就会推通客家文化，还就是模范学校那给时间黑立身在高中，我上来讲，像呢客家语言啊，就让你慢慢来啦。
0: 老师就是从家里做出发，还有呢学校这个启蒙，让我们看到了老师现在有这么优秀的表现，而且这么热心从事于客家事务。从这样的基础来说，老师的年龄还不大，但是呢经验是丰富的，所以呢你的学生从国小国中到高中，甚至呢连这个社区大学社区的这个社团都有，要面对完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心理状态的学生，还有来学习的这种心态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您的教室的经营还有教学法呢，那怎么样来带这些不同的学生？
1: 比如说一般的学生的是好多年卡到，现在我同大家分享说我的年好，人跟人之间都是语言去拉近彼此的距离，先踏出去那一步，用一点语言的交流，我知道大家会慢慢的来群来啦。我说按照他讲搞砸，他是好多的啊，我想说大家在说中考的时间，我会说基本的大丈夫啊，就会说对你对马上你都会有礼貌啦，礼貌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跟学生的就会说不同嘛，你看到的你听我说按照阿婆按照阿爸按照，这基本的学会他说

0: 不如你较大的房，你就会变成讲，你搞跑一级房，你一级他搞发，屋里好多年了，你怎么在他搞发？你慢慢的一勤，有得会加萝卜耶，有得会买他搞种的诶朋友啊，比如讲富人家，也系讲什么耶，你如果想好一点他搞发环境啊，那可以就会先上班啊。那线上班它其实是无国界、无距离的哦。嗯，哎呀。不走普实体课又没用用哎，先求有再求好啦。
1: 其实呢，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挑战性很高却是最精彩的，就是教高中。那很多孩子呢，甚至他都是居住在城市啊，根本没有以前像我们的生活的经验，阿婆卡妹某阿婆带穷哈，甚至他的爸爸妈妈也是没有在讲客家话的，母语可能本来也不是客家话，你是怎么样来带这些高中生的？
0: 哦，那时候就是华语说的差异化教学，还加起跑点气垫就冇常用诶啊！比如讲，卡波诶学生诶，做点念课文。那迄个第一摆讲客家话诶朋友啊，就只阵见迄第一摆学客家话诶高中诶学生诶哦，那我就会先推讲，你故意先去偷嘛个书，按下大礼当啊问问哦。我说，那我先背一些些东西，背一些故意看一下。哈尼拜来上课诶时间，有特别爱同学要带正一套，嘿，那就唔是太多。大听到的时间去教伊，应该喺国小国中教的呀。大分数的时间冇可能讲，既然你冇学教法，你就推分数大听大。阿同讲，安尼太教我唔敢来学学教法啦，大家会不敢来学课语，我不以心情嘛。
1: 分数呢是不用钱的，但是呢就是最好的鼓励。但是呢，你高中生，你说他懂又不懂。因为呢，像刚才说的，根本呢，他以前就没有生活过客庄，那甚至呢，不卡你没抹光哈嘎发。以现在来说的话，你会让他们听一些客家歌曲吗？或者是用一些客家的活动来带动他们来认识客家？
0: 哎，我见到有那样的想法，就那不是讲我们没可能也好去，这学期也讲样样就搞到伊嘛个哈嘎发。不过我不知道讲哎。那变成我用最少的时间，我用最少的时间让他啪啪啪啪啪。当然，有些课语的孩子他是生活基层，基底是很够的哦。不过对后路你的朋友，后路朋友要讲有的朋友，我是说课语的孩子哦，你妈给都会搞文发，明年文好，要一个文发，它都是客家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散狗也是啊。不是，我会用通狗的方式，不会等一场。也还讲很多人三，唔好想象，嘛个系客家意象。什么是客家意象？人三个一看就看得什么？嘛有糖客家花，那个是听力的概念哦。有些是视觉上，有些是听觉的。比如讲，看到个妇人家做人三，你就知道哦，那个是客家文化。你看到一些美容纸扎、美容纸伞，它也是客家文化。那我会用歌咯，那我就在延伸。我讲太家己嘛，该系几种嘛，千多好生我就唔做。啊，我就推讲，最后等客家妇人家，后不要去跳那么一万人一趟嘛。那个就是几种。然后我再跟他延伸问好的东西，贵中途高中吼，迄个今年咱开始的哦。我说好生的贵小堂流行歌曲，那就要再一等一年是嘛，该系几种吧？又讲到文化，又讲到我等客家人的头饰文化。
1: 老师呢，就是把客语从日常的口语啊，提升到文学跟社会议题的这个层次。那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那歌曲过后呢，继续的回到防疫冷周哈。

0: 今天邀请到的资深的罗秀玲罗老师分享了他这些年来从事于课语教学所面对的不同的这个学习者呢采用的不同的方法，可以说是因材施教。那刚刚提到了用歌曲，用流行歌曲带着我们的高中生呢，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可以让这个孩子可以学习到真正的客家，也喜欢来讲客家话呢？
1: 我知道说那个是好生的，你有看一种人生的，那个卡生年岁的就骨折也骨折，你为什么他未必都有在图书馆也有客家文化中心嘛，有在推动亲子共学，那你提有钱不能就会说客家话也会说客家话嘛，就是学客语，他就是有点像做中学的概念。那还有时间我想我用的就做牙口场的不一定变的咖啡派，这不是说他就是死板板的一直上课语课或者是带动唱而已，然后我就说树也可以从啊，手可以动啊，生年了就会走嘛，那我知道说那种牙主题那种天赋啊，就会慢慢搞太嘎啊，是不是你的后牙
0: 天赋？哦，我知道啊，电灯啊，
1: 哦，电灯
0: 是
1: 真的必须哦，那天可以提为把有马克思做电风扇呢，好的，他打发两个
0: 天山呐、
1: 啊，哦，就是天山哦，必须要、
0: 嗯，嗯，
1: 那如果电池呢？
0: 天池啊，
1: 哦，安排呀。
0: 那老师，我有什么礼物？
1: 哦，来来来，书店紧张，不用一种卡、啊，噔噔噔噔，
0: 哦，
1: 他就是用几点卡的概念，你慢慢的想好想哎，共哈发，
0: 这
1: 样就来了。
0: 这样子，那我就得到三点了、嗯，对不对？
1: 对，三点就可以去换。一张就多得一本奖品了哦，噔噔噔噔，
0: 哦，这么棒，
1: 哦，
0: 这么棒，
1: 阿尼拜了，不懂，从有时间啊就会想奇怪，
0: 嗯，
1: 我讲到天赋的主题哦，你团看啊，
0: 嗯，
1: 我那天天赋啊用了一首天赋，啊，没可能带的阿哥的啊，
0: 嗯，
1: 你团看啊，我用嘛这个做。
0: 哎呀，我知道罗秀玲老师真的是千奇百怪，什么都不足为怪哈。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老师很用心的变，让孩子们呢能够喜欢客家，能够高高兴兴的学客家话，说客家话。
1: 那就像哎，客家都有习惯的嘛。有时候可能家里那个高粱酒的，或爸爸妈妈是那个什么红梅酒什么惯的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变废为用，就是我以变得有用处的东西，那就是说，就表面我讲，就是先生啊，都在带啊，都开酒馆嘛，啊，讲都在啦，姑娘，那因为啊，我在博弈等一天赋的争传，我说今年呢，一直会去搞去涂鸦，你就都得去吃有一份子，啊，我知道讲莫去贪吃好上的天分啊，你想要挖嘛给，你就挖嘛给，就等于就挖从泛古的第神的呀，他就画圆圈呢，好。
0: 嗯
1: 要讲咧，八个嘛，日头啦、室内啦，一类花咩都得。哎，有阵好想咧，花个细细类嘅花咩，好满的香咧。
0: 嗯，真的，就是孩子是需要鼓励的，然后呢，孩子呢是需要用方法来引导的。那尤其我们的客家话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啊，听到老师这么样的用心，一个成功的经验。那但是呢，在客家的推广上面，仍然是有一些瓶颈，仍然呢是有些困难的哈。不过呢，我看老师好像都乐此不疲啊。那你这么多年来如何保持这个热忱，然后走过这个瓶颈呢？
1: 那我知道说那个主导高好的现状有没有之前来说那真的还是知道说那学生的完全怪的啦，又问问的啦，那个学生的会说就是啥那天做的问什么什么吗，那我谈学生的跟他说你想要

0: 哦，客家歌诶，啊，几趟就来客家歌哦。我说有时间啊，没我最讲给阿婆，然后嘛就会同太太讲，哎，太家好，有当时你等都会把手机诶嘛，各种好上诶啊，各种安尼用啊，我就讲，你顶下我把手机诶，就打电话跟阿婆，哦、阿婆不包诶嘛，哦，我知道阿婆等下我不想哦，但我九秒讲，明年的十年前哦，阿婆我过。本本的骨头啦，
1: 其实呢，这真的会让阿婆非常非常的高兴哦。
0: 嗯，系啊，打电话问阿婆，我出到一个简单的问候吼，阿婆的情况就不够受暖的啦。
1: 嗯，是的。那其实呢，到最后啊，那湘怡呢，还是要请老师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师你这么多年来啊，那针对于我们的客语的教学，还有你本身在文学的创作上面，还有呢热心在公共事务的参与啊，那这样的一个观察下来呢，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想要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而且呢作为呢大家努力的方向呢？
0: 因为从先前的搞好十年里面哈，伊就会算重点事业嘛。不过政府要今年有慢慢的推动讲，伊收的教育的学分啊，有收教育学分。问题是人家也是增多周少啊，人家又面临到就自发的问题哦。古所讲，运用的是慢慢的规范啊，知道还有一条重重的路。
1: 对于有心从事于课语教学新进的朋友们，鼓励他们的话，
0: 那万一知道讲去学校发展吼，万一要追落卡做去，追落卡去做，像有的你们讲啊，哎，好学校发，安样去好，去那一片吼，我就同大家分享啊，你等落卡的阿爸、阿妹、阿公、阿婆就会最后的小老师啊，哎，有的你如果听啊讲，他们又不会讲课语，我说。你的家人不会讲客语，不代表你们家的亲戚不会讲客语啊！因为我突然打对过的时间，行业出了一个开搞错，嘿，下岗人的搞错哦。我说我就会同他讲，大家不用舍近求远，其实最多过一十年就提落卡听听啦。也系落卡的事情哦，啊，迄个系老辈，人家政府没有过做十年讲，系那片好下岗发，也系讲共保天台，过做十年啦、啊。古早大家就慢慢一连躺立啦，连拖啦，那些问题哈，真给我慢慢的练啦。一定要都会做讲，一个慢慢的接触文化哈，一个不讲客家话，客家话不讲，再你再用来讲客家话，你书就会用来写文化啦，就会慢慢的去练修辞好的问题啦。
1: 是啊。课余的教学就是听说读写嘛，比较高层次就是呢，像老师这样子的，我手写我口哈，那希望都嘛该啊就写出来哈、是，所以呢，我觉得罗老师给我的感觉呢，他就是留住了我们的客家的一个文化啊，是一个文化的摆渡人。那他的教学呢，不是只是在拼音哦，而且呢，他还在呢引导，对，走进这。这个文化啊，
0: 把有那我一家从大家分享，就是那个念哈，要做一个感恩的念啊。就比如讲，一个你根本你是闽南人，你就会爱在那心上，就是华语说的不止下问，你没讲心上就会后告底住，那个才是老师哦。我你这个我有在基本的心态，就会讲各方各面，你这个是提问，我的师姐就是求学问的时候，他就是你的老师。不说有这位先生哈，那我知道有时间有这位念哈，其实目睹不够啦，眼界很高啦，因为摸一些准头念。古上来讲，黑工我做一些全封闭眼念，每张破土破狗的念，你这基本的心态就会感恩啦，还没同台家人鼓励佛教。
1: 真的客家话呢，客家话讲就超白哦。今天非常感谢罗秀蕾老师带来这么深刻、感人，还有具备宏观视野的深度的分享啊、哦！那听众朋友别忘了，今天罗老师呢给我们这么深沉的客语教学的感想，同时呢也祝福我们的老师们呢教师节快乐，我们的教学资源人员呢真的非常的辛苦，湘怡呢也感同身受，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块土地上面共同的耕耘，同时呢为客家话打出一片天，让这个视野呢更加的开阔。 什么老修林先生。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不过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不过百业萧条，水稻也无法再种植水，农田也无法再种植水稻，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质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2: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1: 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沙量还有2.36亿公吨，土沙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一年前，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重创花莲光复乡，来自全台各地的志工拿起铲子，穿上雨鞋，投入灾区协助居民清理家园，形成超过50万人次参与的铲子超人行动。今天，马太安溪堰塞湖届满1周年。台糖公司跟联保署花莲分署在光复糖厂铲子超人馆前揭幕一座全长6公尺以上的巨型快木超人铲，国际福伦3490地区也号召社区社友重新回到光复，共同种下希望之树，以巨型地标跟新生树苗来纪念这一段历史，也象征光复重新萌芽。这座巨型的超人铲以2根扁薄漂流木制作而成，全长6公尺，历经半年精心雕琢完成作品。

由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提供漂流木，台糖公司花东区处规划制作，将灾后漂流木重新赋予生命，透过资源循环以及创作，化身为象征韧性、重生跟希望的

0: 卫生消防民间团体以及在地伙伴再次相聚，而这场发表会不但是新书的出版，也是希望可以回到事件发生的土地，让曾经一起面对灾难的所有人再一次见证这段共同走过的历程。光中有爱复兴家园的这本书籍，希望能够诚实的记录灾难告诉我们的事情，更希望在面对下一次灾难的时候能够如何来面对，将启动协调以及改善灾难的过程记录下来。花莲县卫生局表示，从新书的发表，有人从台北到光复两场新书的发表会，可以赋予不同的意义，转化成下一次守护生命再次使用的力量。好，来关心的是一个事故，花莲一辆民间救护车搭载转院的病患从花莲市南下到玉里镇，途中行经吉安乡南华二路跟吉丰路三段路口，跟一辆直行的机车碰撞，40岁的机车骑士被撞飞倒地，当场失去生命迹象被救回，还在抢救当中，详细的事故原因正由警方持续调查。这辆由黄姓男子驾驶的民间救护车沿花莲县吉安乡南华二街南下，行经吉丰路三段右转时，与沿吉丰路三段南下直行的40岁林姓机车骑士碰撞，林姓男子撞飞到中央分隔岛后倒地不起，救护车头则严重毁损，零件散落满地，救护人员到场时，林姓男子已经失去呼吸心跳，立即施以急救措施并送医抢救，仍未脱离险境，救护车驾驶以及车上病患则没有受伤。前景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经查，黄姓男子驾驶民间救护车沿南华二街由西向东行驶，于该路口右转往南时，与由林姓男子所驾驶之普通重型机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机车驾驶身体多处擦挫伤，经119救护人员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本分局将持续调查厘清。
0: 前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交叉路口时，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并应随时注意路口状况，减速慢行，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市垃圾车最近间出现了日本动漫《哆啦 A 梦》中的大雄跟哆啦 A 梦的对话，不少倒垃圾的民众刻意停下脚步聆听，也加深市民倒垃圾前使用垃圾通 APP 不用追垃圾车，跟电池产品不要丢垃圾车两项宣导主题的深刻影响。
2: 等等，大雄，有电池的东西不能直接丢进垃圾车啦。
0: 垃圾车竟然出现日本动漫《哆啦 A 梦》中的主角大雄跟哆啦 A 梦的对话，让花莲市民忍不住停下脚步聆听，自然而然牢记电池产品不能丢垃圾车，应该交由回收车清洁人员回收，以避免废弃电池产品因为垃圾压缩的起火等意外一再发生。此外，为防止民众拎着大包小包的垃圾苦等垃圾车或追垃圾车发生意外，也透过大雄跟哆啦 A 梦宣导垃圾通 APP 告知市民，用手机就能查询垃圾车即时位置跟情缘资讯。
2: 讲垃圾通 APP。 垃圾通 APP 这是什么厉害的道具？只要拿出手机下载垃圾通 APP，就能查询垃圾车位置和清运的资讯了。
0: 欢迎施工所表示，希望换一种让市民听得下去的方式跟市民沟通，不但有趣，听完内容很快理解重点，达到宣导的目的，也传递市政资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他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或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呢是下班时间，在我们市区的部分，那也就是呢在我们金三角啊，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也就是中央路南下的部分，难免是车多的哦。那这个重要的路口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那现在呢这个天气真的变化很大，刚刚呢我从这个播音室往外头看哦，哇，我就发现呢外头的树呢是在飘摇当中哦，那可见呢外头的风还蛮大的。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小心，开车小心哦。那在我们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台十一线的部分在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是限速30公里哦，所以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了。好，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呢，那也要请您呢多加的注意山区道路，那总是呢多加的有一些状况的难以掌握的，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再次的多加的小心，注意您的前方的车型的状况。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王芷蕾所带来的《翩翩飞起》。好，那湘怡以往在台北的时候呢，遇到这个交通尖峰时间哦，那我们都会说，这个驾驶朋友呢，大概哦，就是希望呢，他的车子是个飞天车，好，就不会挡在这个路口，或者是说遇到这个打劫的情形了啊。好，王芷蕾呢所带来的《翩翩飞起》。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今天呢是秋分，也就是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呢，这一年哦已经来到了第十六个节气了，那也代表着呢秋天已经过了一大半喽。所以呢太阳在今天呢是直射赤道哦，所以使得全球各地呢是昼夜的时间等于哦二分之一，也就是一样长。那当然呢今天来说的话，感觉到呢真的是秋凉了哦。那秋季呢日夜的温差很大，那起居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来调适，来顺应自然哦。那当然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我们是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8了。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向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七十六线延伸段最后工程即将完工，预计从芳苑交流道到国道一号将节省25分钟车程。因应通车举办路跑等活动，还设置快闪公路美术馆，一窥工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东西向快速公路台七十六线最后一里路，从国一普盐系统延伸到台六十一线芳苑交流道，串联国一、国三、台七十六线及台六十一线，建构完整的高快速路网，促进观光及地方繁荣。全长21公里，分四标执行，最后一标第四标预计在10月下旬完成通车准备。北区新建工程分局李正安副分局长表示，庆祝完工通车，将举办路跑及自行车活动，还有快闪公路美术馆登场。
3: 在桥下选择了8个公共艺术的作品哦，变成一个公路美术馆的概念哦，就是伫桥下做备美术作品哦，让它成为公路美术馆。那民众来参观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走访这样的一个公路美术馆。哦，这些美术的馆的作品都是利用营建废弃材料去发想。
2: 台七十六线延伸段工程沿线在普盐20及芳苑高架桥下，融合在地特色，设置3件公共艺术作品，其中芳苑的海田交织潮间共生抢先亮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名女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未依规定刷卡，员警到场查证身份时，女子一度拒绝出示证件。第一警分局员警依法查证后确认身份，并依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请听报道。第一警分局于9月22号下午5点15分接获报案，指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有乘客上车后未刷卡。警方到场了解，确认61年次陆姓女子搭车时未刷卡，员警依法查证身份，但陆姓女子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第一警分局表示，陆姓女子拒绝配合身份查证，警方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7条第2项规定查证，陆姓女子才表明身份。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所长刘玉泉说：“
4: 乘客上公车不刷卡，该逃票行为已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规定，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
1: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依规定刷卡或购票，如遇警方依法查证身份，也应配合相关程序。警方将持续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确保大众运输顺畅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因应健康饮食需求，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以国产大豆研发发酵熟成纤维粉，兼具食品加工与家庭调味潜力，并完成技转授权，鼓励业者投入，为国产大豆开创高质应用。陈怡玲报道。
5: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副所长谢廷芳指出，台湾每年进口大豆约258公吨，政府为了增加粮食自给率，国产大豆面积自民国103

0: 年至今增加5.5倍，年产量约5000公吨，仍远不及进口量。为了提升价值，农事所研发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相较市售纤维调味料，能大幅减钠、减糖，且蛋白质含量更高。
1: 它的利基就是我们台湾生产的，这一些大豆都是非基改的，都是非常安全无虞的。所以我们农事人针对这个大豆，我们就开发一些熟成的技术。那把大豆原来成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转化成我们未来可以用作一些调味品的原料来做一个加值的动作。
0: 农事所表示，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可延伸多种产品应用，目前已与宜兰礁溪一家食品业者完成授权，串起农民、厂商与消费者，共创三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花莲晴天28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29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5: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5: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5: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6: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7: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由于呢，明天再上班一天，再辛苦一天哦。那礼拜五开始呢，我们有4天的连续假期，那也就是礼拜五呢是中秋节，接着礼拜六、礼拜天，再来呢礼拜一是教师节，总共呢有四天的连续假期。那公路局

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这里呢，预估在中秋节还有教师节前段的假期啊，那也就是南下的这个车辆呢，返乡的车流呢将会陆续的涌现。那预计呢，也就是在中秋节这一天，9月25号礼拜五，在苏花路廊南下的这个全天的交通量呢，预计会到达15000辆次啊。那当然呢，首破的时间呢是放在清晨的五点钟呢，就有很多车要回来花莲了啊。那当然呢，在尖峰时段呢，最高的车流量也会到达一个小时呢，大概有1000多辆哦。那车多的时候呢，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那当然25号中秋节这一天呢，预计要到上午的11点过后呢，才渴望哦。可以缓解。那至于在后段呢，也就是北返的车流呢，预计就是呢，在9月27号礼拜天这一天呢，北上呢预估会有到达呢12800辆次啊、哦。那当然呢，也会从中午礼拜天的中午呢12点开始就陆续的涌现车多的情形呢，预估也会到达下午的四点钟啊、哦。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中秋连续假期包含了我们的教师节啊，那总共有4天的时间，那也请驾驶朋友呢预先的就是做您的行程规划，那同时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也要一起来关心咯。好，那中秋节当然看月亮啦。好，我们的翁立友还有董玉君所带来的刚换内稳牛。好，那不管您在哪里看到的月亮呢，应该都是港宽的，都是一样的，都是穷用诶齁。穷用诶呢就是客家话的一样，港宽呢也是港宽，就是一样啦。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歌曲。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5:4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林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转达一个道路状况哦，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呢从明天开始呢，台八线的中横在霍然亭这个路段指标呢，也就是台八线的 157.7 公里这个地方哦，那明天早上开始呢，这五个放行的时段呢，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再来呢，也就是9:45到10:30。好，那第三个放行时段呢是12:00到下午1:00，接下来呢就是2:45到3:30，再来呢就是5:00到6:00哦，那这是在霍然亭这个路段将会有这五个放行的时间。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那除了连续假期之外哦，那在我们台八线的部分呢，礼拜六礼拜天仍然呢是要实施交通管制的。那这一次呢，由于也就是礼拜五开始呢，到下个礼拜一，也就是28号，有4天的连续假期。那这个霍然亭这个路段呢，是不施工的啊。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哦，以后呢，除了这连续假期的话呢，礼拜六、礼拜天仍然是要交通管制的。

刚才呢，我有很注意听哦。那刚才那首歌说呢，大家要早点回家了哈，要一起看月亮。好呢，现在呢，这首歌是翁玉君所带来的《为牛一样》，不是月亮呢，月娘如影啊，那当然是如影随形喽。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首歌。

0: 上啊，闪闪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喽。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马太安溪这里呢，在历经了去年923的光复的洪灾的严峻的考验之后呢，花莲的光复乡迎来的是重建满一年的这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了向一年前呢，从全台各地奔赴灾区的也就是我们的志工朋友铲子超人呢，来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感谢，所以花莲县议会跟在地的筹委会呢，那当然也就是跟我们的在地的社团呢，召开了走过泥泞遇见光，光复感恩生活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也正式的宣布

了。就在这个礼拜六，中秋节过后，中秋节过后的礼拜六呢，9月26号在光复火车站到中山路的街区将要盛大的举办感恩彩街，还有音乐会、印象展览跟特色市集。所以呢，诚挚的邀请那过去这一年来呢，就是伸出援手的无名英雄，还有呢我们全台的朋友回到光复来做客，那同时呢也来见证我们这一座小镇呢在爱跟韧性当中呢所焕发出来的新生。

好，在我们的光复火车站呢，第一月台啊，第一月台的这个前段这里呢，就是南下的这个前段这边哦，那有三个这个公仔，这是全家福，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小朋友，都是拿着铲子的哦。而且呢，他的背后呢还写着一个铲子超人，谢谢您。好，那在我们的光复火车站这个广场呢，就是那个楼梯要下楼梯的那个铁栏杆旁边呢，也有一个大大的这个铲子超人的公仔，而且呢旁边还有101中国。101中狗。好，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呢回顾这一年前的洪灾，在黑色的土石泥流当中呢，就是一度的覆盖了光复的街头巷尾啊，那也让这个家园呢没有办法回家。那在灾民最无助的时候呢，涌现了来自于我们台湾最大型的，而且是最撼人心的民间的自救性的救灾的行动啊。所以呢，这10,000多名的，也就是呢无名英雄，那或许呢，我们并不认识您，但是呢，您却自备了铁铲，还有雨靴，从四面八方搭着火车，还有呢，就是开车来到了光复。同时呢，当时是在泥泞，而且呢是在汗水淋漓当中大家一铲接一铲的清理淤泥，用您的温热的双手替居民呢除去了眼前的浩劫，跟去除了心中的沉重。诚挚的邀请您，就在这个礼拜六中秋节呢，赏月过后啊，欢迎您再度的回到光复，让我们走出泥泞遇见光。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7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有湘怡呢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25.9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高科道路竹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中系统衔接国道四号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义乌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大客车以及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中丰路段。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义乌到下塔右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南下中投到雾峰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西向20.7公里西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时间来到了6:05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那湘怡呢也要在这歌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那我们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兴国，您好。

使得湘怡呢再度的试着呢来呼喊一下，新国有在线上吗？哦，可见呢今天的线路是有点问题了。那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再来呼喊。好，我们再来从打电话来看看新国呢是不是在线上。

的，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啊、哦。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早晚的天气呢变化是蛮大的。那尤其呢现在啊、哦，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带来的流感还有新冠病毒啊、哦。那当然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来接种这个疫苗。那当然呢最重要的还要搭配啊，落实个人的卫生的防护。那尤其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已经第16个了。好，第16个呢，来到了秋分。秋分呢，就是日夜平分，所以呢，今天白天还有呢晚上的时间是一样一样的1/2。

0: 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哦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了。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

0: 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1: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0: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

0: 的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1: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2: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0: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1: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0了，那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现在都在回家的路上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市区的部分呢，重要的路口在我们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中央路南下的车道啊，那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重要的路口呢也请您减速慢行，多加的礼让。好，至于在台八线的部分呢，也就是5点到6点已经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明天早上呢第一个放行时间是早上的6点半，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好，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呢，有夜晚施工的路段，也再次的提醒您，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那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指标在113.5到123.4公里，那同时来到花莲的话呢，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这两个路段哦，那晚上的11点过后，那正确的时间呢是11:20到凌晨1:30，凌晨的一点半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同时呢也配合这项管制的时间，那注意车前状况，也配合现场的引导，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隧道，和平隧道指标是 60.3 公里，开始晚上的8点过后，隧道里头呢有隧道的照明系统的还有管线的维护的作业，所以呢会有一个车道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注意现场的标志标线，也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那同时呢来到了也就是花莲大桥，花莲大桥这里呢是有限速的，是限速30公里，请您务必减速慢行。至于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指标从 9.1 公里开始到 8.2 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关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是的，中秋节呢就快到了，明天过后呢，礼拜五就是中秋节，而且呢，从这一天开始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再加上呢礼拜一的教师节，所以呢有4天的连续假期。

其实呢，现在乡里哦所想到的呢，就是我们在街区的部分啊，街区的部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那所以呢，开车一定要多加的小心。那如果呢在山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减速慢行。好，那其实呢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那现在呢我不晓得朋友们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那个画面出来了哦。那想象一下呢，在温暖的月光下，家里的大人呢好正在准备着呢这个月光下的派对哦。好，那当然呢全民运动，很多人呢都会烤肉，对不对？好，那当然呢香姨就会想到我的小时候啊，这个时候呢，那家里的柚子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就会剥成了瓜皮小帽，那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呢还抢着要戴那个瓜皮小帽啊，那当然呢也就是好玩啦哦。那再来呢，月光光心慌慌哦，那不管怎么样呢，月亮总是相当相当的神秘的，不过呢在中秋节这一天呢，显得就更多更多的神秘的故事了。那当然呢，再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好，时间来到了6:28了，接下来呢要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呢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五月天所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晚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明天登场，挑战连十一年月薪破30000元。AI 需求畅旺，八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3.47%。AI 需求畅旺，八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3.47%。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登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亮眼，外界预估将连续第十一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各产业差异性仍大，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将成审议关键。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期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23.47%及24.61%，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25号南向车流多，约是平日的1.5倍，国五更达到1.8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交通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班次336班，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公共运。

0: 据说疾检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1: 国道的部分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0: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112.4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70.7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6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29号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再次呼吁立法院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以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并强调如果他顺利上任，将先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委员会讨论相关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将在29号开议，当天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监察院的存废可以讨论，但在废除之前应提出可行的方案。
4: 我们自己成立修宪委员会我们提出真的监察院没有了以后，这些监察权怎么转移，国家人权委员会怎么转移，审计权还有阳关法案的这一些监督我们怎么去转移它。我们看世界上进步的民主国家，只有三权分立的国家，人家的宪法宪政怎么运作，我们会一定的时间里头就把这个修宪的版本提出来，那共社会来讨论。
3: 针对立法院朝野的僵局，陈永兴则透露，他在接受立法院询答前就曾向赖清德总统建议，邀请五院朝野民间团体及学者以国事会议讨论修宪，总统也回应可以接受，希望朝野能够借此机会认真讨论监察院的未来。记者林日晨台北报道。
2: WHO 最新研究显示，慢性病照护中每6人就有1人面临可预防的医疗伤害，病友联盟呼吁政府应该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将修病主法，融入医病共享决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慢性病患者经历可预防的伤害是一般医疗情境下的3倍，又以药物的问题最多。台湾病友联盟、联合医改会、医测会等团体共同倡议病人安全，呼吁政府推动加医整合照护，解决跨科多重用药风险，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修法纳入 SDM 医病共享决策，
6: 法律上就是所谓的病主法。我们也进行了修法跟这个立法院大概现在也协商完毕，所以未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面呢还有一些新的更动，我们把过去的叫做 SDM 融入在这个法案里，共享决策模式。
5: 施崇良指出，健保相关会议已经增加病团的参与席次，也将持续与民众推动病安的相关议题。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机会，在1年多内盗领5位长者共1200万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以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今天下午裁准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1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过到多个名牌包。
8: 哎，老师用灯泡买的吗？
9: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7: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

0: 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发函北市府，紧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靠。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3: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终可以废照。
2: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4: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0: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29岁无姓男子在捷运建潭站公共电话谎报有人将发动恐怖攻击，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加强维安，并巡线追查到无姓男子。经检视手机后，确认报案内容皆为虚构，并无恐怖情势、恐怖攻击情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民众在捷运建潭站2号出口用公用电话报案，声称有网友在通讯软体群组预告准备发动彰文市捷运恐怖攻击，警方随即会同刑警大队鹰眼队以及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动员20多名员警荷枪实弹。经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戴着黑帽口罩的可疑男子在打完电话后径直搭乘客运离开。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郑荣安说，
6: 无嫌搭乘客运逃回基隆，警方发挥跨区合作，在7小时内锁定无嫌住处，将其带回。经检视手机发现并无相关攻击讯息，证实全是虚构，全案依刑法恐吓公众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经警方影像辨识与比对，确认报案人为居住基隆的无姓男子，过去也曾有过类似行为，但详细作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无端谎报、危害社会秩序与引发大众恐慌等行为，警方必将依法严办，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求职网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 待业痛苦指数来到81.6分，创下13年来新高。

0: 高。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四成还没找到任何正职，一成八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 17.8 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五成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四成三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2: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1: 调查也显示，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89.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1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两线发生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4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先前在西屯山入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

0: 此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南下高雄出席第50届金鼎奖颁奖典礼。他表示，金鼎奖走过半世纪，是台湾出版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2: 从早期出版环境受到限制，到如今言论、思想与创作更加的多元，金鼎奖走过50年，也陪伴台湾文化一路成长。朱荣泰认为，科技不断改变阅读的方式，但文化创作的核心仍然需要人的投入与温度。
3: 面对全球化 AI 时代的来临，固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改变，每个人的阅读工具改变，但是数位化来临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也许他们会有 AI 的技术，但是呈现出来的，如果是用一个文字，那么它的温暖跟力量还是更大。期待台湾拥有民主、自由跟多元开放社会的这一天，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会被保护住，永远是不会被侵犯。
2: 行政院长朱荣泰也提到，政府持续的推动文学创作以及图文书等奖励计划，并且透过阅读推广与文化币等政策，支持出版与文化的产业发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5: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联系
4: 他。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马太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农田也无法再种植水稻，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马太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府组界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质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7: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菌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6: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砂量还有2.36亿公吨，土砂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华莲报道。
1: 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二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111年3月发生大火，导致3600平厂房付之一炬，后经追查是许姓临时工乱丢烟蒂，导致业者39亿财损，遭处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地院另外判赔8亿7000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9: 桃园检警消调查，111年3月14日上午6点多，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拆柜临时工23岁许姓男子，在西栋仓储站板站城区抽烟，事后随手丢弃未熄灭烟蒂，结果7点16分引发大火，导致现场3600平厂房烧毁，事后评估损失约39亿元。案经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许男在禁烟区抽烟，未确实熄灭烟蒂酿灾，依法处徒刑6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经产险公司向许姓临时工和承揽物流公司提告求偿，桃园地院审理后认为许姓临时工虽由其他公司派遣，但承揽公司张姓员工指示他到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工作，客观认为受其监管，却容忍他在禁烟场域抽烟，还丢弃烟蒂酿祸，有违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对火灾发生具有过失。最终法官审酌一切情况，判许男和承揽物流公司应连带给付原告8亿7000万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0: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11: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12: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往快很多。
11: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 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震荡创高，中场大涨357.12点，以48157.29点刷新历史纪录。根据 Market Cap Watch 最新统计，台股市值冲上5.3兆美元，超越印度的4.94兆美元，成功跻身全球

0: 第四大股市，目前仅次于美中日三国。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受先前事故影响，这里有拥塞。国道十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是受先前事故影响，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原都是车多。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的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有拥塞。在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更新消息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晚上7点11分，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Shawn Mendes 还有 Kali 的 Unplugged 的版本叫做 Youth。好，有一个台风，不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现在还不算是台风，步步逼近台湾的东北方，预计呢会在下个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的时候呢，最靠近台湾的东半边跟东北的区块。总之这个连假要多留心台风动态消息，这个热带性低压的消息。听完了英文作品，来我们来听日文作品，它是椎名林檎苹果之歌。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把儿歌弄成这个样子，真的也是不简单呐、啊！小朋友听得下去吗？没错，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能说自己是最强，那别人就不敢说自己是最强了哈。7:22休息回来，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竹北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台64线的中和路段外行车道小客车7613、7613没有开到行车灯，请帮忙检查一下。夜晚行车的行车灯赶紧打开来了，好，时序慢慢的往这个秋天跟冬天前进。这个周末就是中秋佳节的连续假期了，秋天就要到了，是吗？哈，所以说太阳也会比较早下山。比较早下山呢，行车灯就要比较早的打开来喽。哈，大概在5点多，好不好？4、5点多下班就把行车灯给正确的开启了。好，来快速来看一下北部的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北上的灯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60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们是脆狗脆狗乐团，纯粹污垢首张客语朋克专辑，歌曲叫《哈卡萨克》。

蔡刚刚弹歌曲叫做《哈卡萨克26分》。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户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中部的台七四线大里一北上往太平、太原到太平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的西行接往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的出口，连接车是故障停放。国道1号南下竹北出口有两台车事故。灭火器歌曲叫《少年家》，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以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由淑燕报道。
1: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2: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1: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歌手邱君前年底涉嫌酒驾撞死了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再给他一次机会。吕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2名问讲。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讲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2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最近还有在喝酒？
5: 最近还有在喝酒？
6: 现在还有工作？
7: 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警局预估将有大量返乡跟出游的人车潮，特别针对国道交流道、快速道路的衔接处、重要连外道路和观光游憩景点周边预先部署警力，以维护行车顺畅。刘威报道。
8: 根据新北市警局统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车潮将在24号下午5点起陆续出现，包含国道1号、国道3号及国道5号各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4线衔接五股中和交流道，及台61线、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106乙线往石碇交流道及台9线往平林交流道等路段，都可能出现间歇性车流回堵。警方将在重要路口视车流状况。

0: 状况，启动快速到位机制，机动疏导车流及排除交通事故。至于连假期间适逢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及新北万里蟹活动，远景也会加强疏导。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1: 呼吁尽量搭乘台铁、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如需自行开车应先行查询活动交通及停车资讯，切勿于道路违规停车或排队等候，以免影响交通。
0: 新北交大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行车时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独后或是酒后驾车，并配合现场远景指导及交通管制措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晴，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就

休息回来7:43，瓦雷蛋浅提的新歌收录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已经是7:44了。国道1号南下36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落。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继续来听到泰勒斯泰勒。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

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本捏公给狗给月亮的歌，他是 Asta 曾雅君。月亮是一只鸭子小动物。路况更新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继续听到的是陪你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陪你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待会的八点钟来汇诊这联络框消息，继续来听到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4号的西行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74线的西行大雅系统匝道两台车事故，台61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县185在62公里的盐山公路，屏东的新皮乡有小狗躺平。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

0: 市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Dotry 道奇乐团，在未完待续当中，歌曲叫 September。 现185的盐山公路，这里是屏东县新皮乡的路段，小狗躺平不动，请特别留心。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在这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梯林到环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雨说分手之后。

0: 警广新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将性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遭羁押禁见。社会局今天表示，已召开考机会，将处最重记两大过，并已付惩戒。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2: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1: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4: 那怎么没有带转？
3: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1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3: 全疑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7: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6: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

0: 到。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回来8:39分。台61线北上的155公里57前的内线有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石林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当中。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飞鸟。

的歌曲叫做《飞鸟》。在台61线北上155公里无期前的内线是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 4.2 到 5.2， 石碇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5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318到 316.9， 过了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有施工。听完姐姐听妹妹，刚刚是魏如萱，现在是魏如云，深爱着。

0: 魏如云，歌曲叫做《深爱着》。8:49，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

0: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都是真相吗？有些媒体以增加点阅率为目的，下了言过其实的标题，或加入一些耸动夸大的字眼，利用民众的好奇心驱使他们点进网页阅读。更夸张的是，有些媒体会选择性报道，给浏览者错误的资讯。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未经思考就相信了，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这种环环相扣的事例在我们周遭屡见不鲜。现代人生活步调很快，人们往往为了节省时间，只大略的看文章标题。对媒体来说，下标成了一门困难的课题，他们必须在短短几个字内达到吸引人的目光，让人愿意点阅的目的。那要如何定出一个好的标题呢？隐瞒成为最好的选择。首先在标题上加入这句话、这件事等文字，以提高民众好奇心，只要滑鼠一点，目的就达到了。然而这种不当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增加点阅率，但会影响众人判断，根本失去了大众传播的意义。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常挑选只对自己有益的内容来报道，忽略或隐藏其他相同重要的事实。透过选择性报道，操控读者思想及观点，让读者只能看到部分的事实，产生偏颇的认知。就像我曾在网络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是描述海龟被鱼线缠绕，一只热心的海豹要帮助它脱困。当下我觉得动物世界很美好，但事实是在侵犯海龟，媒体把它美化了，以致我未经查证就这样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这让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只被关进无形笼子的鸟，能看到什么是取决于媒体，他们想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便只能接收到那些部分，没有思考，没有查证，只能随着媒体的安排飞行，也渐渐失去探索笼外世界的能力。当媒体不再客观，一味筛选吸进内容，这种做法早就失去了媒体传播真相的使命。因此媒体的素养和自身的伦理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能够轻易地操控我们。不止媒体要做好，读者也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要什么都照单全收，要学会怀疑媒体。就像是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时，不妨多看看其他媒体如何报道，或找资料比对，就像买东西时会去比价看评论。当我们学会多方查证和对照，就能避免被错误的资讯影响。总而言之，报道内容有真有假，媒体有好有坏，它可以成为传递知识的桥梁，但也可能成为隐藏真相的黑洞。活在资讯爆炸时代的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独立思考，不宜一昧相信网络单一资讯，以免被蒙蔽甚至误导。希望未来媒体能变得更加真实透明，让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不再隐藏深不见底的深渊。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林敏威的作品《荧光幕之下》。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

0: 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56分 FM 我的电台，听到的是 SHE 歌曲《女孩当自强》。待会就到9点钟来汇整整点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陪伴你哦。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交流道过后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310到31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南下4.2到5.2，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继续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路面刨坡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

0: 运输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费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1: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0000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季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季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季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季一起指导。
0: 活动减费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2: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0: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此次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3: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0: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

强工程封闭国道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曹雅文的歌声 Call Bell 这本专辑里的一条歌9:16。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国一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多辆车子好像超速耶。台20线南横公路的西行 26.5 公里左镇路段有货车翻覆的事故，请小心。

黄雨涵和香港 Co-Park 当中的 Win 合作，歌曲叫做《嗯，死比怂，不必悲伤》，收录在《爱》专辑当中。9:21，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许多车辆好像在竞速一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请提早改道。洪佩瑜，一面之缘。

洪佩瑜歌曲叫做《一面之缘》。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好了，待会来听9:30的警广新闻哦。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请提早改道。在国一南下安定出口前回堵4公里。听到的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八月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统计，批发业营业额1兆8501亿元，年增65.4%，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 ，AI 及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加上伺服器、记忆体价量齐扬，预估九月批发业营业额可望达2兆60亿元到2兆443亿元。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一年。

0: 年，案件上诉二审，虽然男子服人犯刑，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性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净化选前治安环境，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经内政部警政署评核，新北警在打击黑帮、肃枪及缉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6度第一，展现多线查缉成果。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展现超强执法战力，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针对非法枪械、改造枪支及永枪帮派加强查缉。缉毒方面则是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今年4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初安非他命620多公克及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二组不法成效卓著，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评核当中拿下3冠全胜，彰显警方针对重大治安犯罪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3: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情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爬过跟持握物件，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2: 市警局长方阳宁强调，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及跨域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及犯罪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制暴工作，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5: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妈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6: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往快很多。
5: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1-2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警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 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

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典留声机。

专属密码专辑，他是黄义达。今天经典留声机用这首歌曲开场，一秒的安慰。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东向26.5公里左正路段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刚刚是一秒的安慰，现在是散场的拥

它是尼安东收录在第一课当中散场的拥抱。台二十线的东向 26.5 公里左镇路段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道二号东向 6.7 到 8.7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进行施工。九零蔡依林，天空

九零蔡依林歌曲叫做《天空》。好，在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所以北上后方回堵大致上都是后方回堵大概都是5、6公里5、6公里。南下台南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回堵大概3公里，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回堵到大湾这个地方，所以用路交友朋友在台南系统跟永康路段要提早改道，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这个地方施工的关系，回堵1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回堵2公里哟。好啦，今天小周末陪伴你到这里了，接下来3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班，包含本周了，是吗？好，连续假期的威力了。好了，明晚的7点钟空中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Selina 还有 Tank 独唱情歌，明晚见。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莫冲到半暝，要睏就要会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过后辅助车道施工，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哦，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跟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南下的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停机作业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更正，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的关系不到60公里。在国一北上的三义到铜锣路段施工时速不到6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3: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

0: 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作品呢，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晚上呢，要留意国一啊，这边看起来路网图上面呢，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我这边似乎还是封闭的耶。在路网图上显示是全线封闭，那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改道行驶喽。

10:22，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好，说到消息，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施工，外线两个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在国一北上过永康交流道之后，这边要留意一下。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到这个路段，双向是不能走的。路网那边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状况目前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啊，造桥交流道的工程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它是林杰新歌曲是《月有阴晴圆缺》。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投份到头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造行驶喽。这首歌来自乐七俱乐部，叫做《当月亮被关上》。我们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message from the new platform.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嘉义南地区。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路啊，这个要小心一下。另外，台74线往西13.6公里，在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熄灭了，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的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芒果这样的歌，叫《月亮》。这礼拜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了，但不要以为只有中秋节哦，还有教师节，所以是四天假。哇，好开心哦！四天假，然后接下来双十节又有三天假，对吧？光复节又有三天假，哇，这整个是非常开心的下半年啊！随着九月、十月，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日子。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放假嘛，像我就还是得上班，对吧 ？OK， 路况的部分要留意一下哦。这边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呢，我们这个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说是全线封闭。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然后我们再回来。哎，有一个严重事故，哎，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了。另外，国二往西 2.5 公里一样大园前全线车道是碎玻璃散落，这会不会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有关？都是大园前，如果你是国二往西的朋友，这个要注意了。这是欧颂的歌，一起看月弯弯，待会汇成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咯。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大园前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请你注意了。那同样是国2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散落，有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另外呢，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是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道1号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140到136.4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另外国3北上269.6到267.2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国3北上44.8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五月天跟孙燕姿合作歌曲叫做《温柔》。11:11，我到二号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那今天晚上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的，主线封闭的。

会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好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动人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中午几刚》。11:27，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机场西涌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所有回堵哦，要注意喽。另外，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这边全线封闭施工，请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是郑宜农的歌。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11:37，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回音双向台南系统的。

7: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双向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它有放警示，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就好了。Tank 这首歌给我你的爱。

来自陶喆，歌曲叫做《苏三说》。待会12点，9月24号，帮你汇总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帮我留意一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也是封闭的。维里安，有人在等我，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来到了9月24号12: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它有放警示，经过这里的朋友呢，请你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

而这边呢，双向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线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稍早听众朋友说这里有回堵，还蛮长的，建议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2: 我是贝斯手保罗，
3: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推体。
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4: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来自 Roger Taylor I See You Now。 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这是阳光爱的歌，离家很远。

这首歌叫做《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来自拉瓦。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是什么样子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即便到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这年纪听起来很老，没有，我们中年，好不好？壮年，其实还是持续的在长大呀，对吧？虽然现在是一个超高龄社会，所谓年长者是比例上蛮高的，但总是会有人比我们更年长，所以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许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镜吧。12:21，国道5号南下6.4公里，在内线施工封闭，要注意咯，这是纸鸢的歌，叫做《坠》。

报警广啊，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这

0: 当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

这是来自 Sean 尚荣，歌曲是《抽我爱你》，就是把我爱你这件事情卷成一根，然后用抽的，就是抽烟的感觉，抽到肺里面，离你的心最近，这我印象好深刻。好，在国一，注意一下南下头份到头屋哦，这边主线封闭哦。他是 Benson Boone 这首歌 What Do You Want?

The Fray 冲突乐团，这首歌叫做 Look After You。 12点51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哦。唯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目前没有新增其他的道路情形，你的精神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杨乃文，我给的。

杨乃文，我给的爱。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是棉花糖，歌曲叫做变成你们喜欢的我。关于这个轻度台风舒利基，大家再持续的关注一下，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是不要了。好，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到凌晨4点，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哦，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路网图上显示到，这是在国一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好，接下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4.8这边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这边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Go！
0: 原来。

0: 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2: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3: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4: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24号星期四啊，在一天就是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了啊，所以今天再累啊，要打起精神啊，继续这个小心的开车啊，然后呢专心的上班啊，当然呢啊，这个接下来的四天中秋到这个教师节连假啊，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要值班，对不对？辛苦啦啊，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幸好啊，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是晴朗稳定的。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甚至还看到了哇亮这个我刚才看就想说明天不就中秋节了吗？怎么感觉月亮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满月，但也没关系啊，月儿高高挂啊，这个夜间开车啊觉得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不妨伸伸懒腰啊，在这个户外空旷地区呢，也许抬头看一看月亮，看看是不是精神比较好，心情比较好咯。好了，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始就送给你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两个月亮，它是邵大伦和张雅纯的歌曲。

这天上一定是容不下两颗太阳，一颗太阳就已经够热了，对不对？两颗太阳那还得了，那两颗月亮呢？似乎还不错啊，呵呵，多来一颗好像也没差。刚刚听到来自邵大伦的歌曲《能诶喂牛》，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足喜呢，还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还是有不少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呢，机场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根据这个路网图看到呢，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咯。好，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吉娜罐子，今夜 tonight。

一首非常摇摆的歌曲 Tonight， 今夜 To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16、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然后在北上的140到136.4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抛铺工程在进行哦。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停电作业进行，会到清晨6点钟，这隧道这样子行驶还 OK 吗？如果还能通行，还有开放通行的话，朋友们拜托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小心经过。那么特别在东向的26.6到28.4呢，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一线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最后在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了。不是没想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ICBO 不小心。

0: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1度到26度啊，通常都还是偏舒服了哈。昨天已经过秋分了，哎，天气应该在夜晚呢会越来越凉哦。啊，不过白天哈、啊、仍然有机会飙出33、34度的高温。啊，昨天呢、啊、说在桃园市呢，啊，这个最高温是34.2度，但是新竹县的关西清晨哈、啊、也下降到了18.3度，哇，真的是白天是夏天啊，夜晚是秋天啊。好啊，今天的9月24号星期四，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啊，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哈、啊，到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降雨的状况事实上也不高啊，主要以呢山区哈、啊、可能会有这个些微小尺度的热对流影响啊，所以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应该也不高啊。这个需要留意的是呢，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海面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今年第25号台风，叫做舒里基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哎，短期内呢，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不过，如果你看到气象的讯息呀、啊，啊，它是不是有可能啊，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北转的幅度怎么样呢？哈、啊，到时候都是影响台湾的关键。不过呢，啊，知道的是，大概在星期五就明天了啊，明天、后天啊，都对台湾不会天气有直接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影响呢啊，大概会是在星期天啊，甚至是下一个礼拜一啊左右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 啊这个北台湾还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几率啊，所以呢，这颗台风相关的一个讯息就多加留意后续就可以了。
1: 在这无情
0: 来自梁心颐，蜕变。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对，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在台64线呢西行的

观音山隧道啊，因为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哈，隧道里面呢哈进行停电作业啊，这个看了一下，哎，发现呢它道路是没有完全封闭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行经隧道呢啊，麻烦确实打开车灯，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另外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以及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哦，啊，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一勋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呀 啊，这个虽然说今年好像夏天哈啊，好像这个都在下雨，哎，应该短暂几个月内呢不太会有什么缺水的状况。但是这个秋冬哈，对南部来讲反而是干季，对不对？所以随时呢也还是要做好这个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啊。你知道吗有这个日本节约生活的一个专家就提醒哈，像洗碗这个东西呢这个动作其实洗错了你可能浪费水，然后呢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哦。

啊，这个洗碗呢，说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让水龙头一直流哦。曾经呢，在东京都的水道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说洗碗的时候，如果你让水连续流5分钟，事实上60公升的水就这样子给流走了哈。如果呢，每天都维持相同的习惯，你看呢，哈，一天浪费了60公升的水，一个月30天哈，其实就1800公升的水，对不对哈？长期累积下来的用水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啊，你在洗碗的时候呢，因为你说，哎，我这水为什么要再流？因为我需要花时间来刷洗餐具呀，刷洗碗盘呐，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刷洗餐具的时候，就先把水龙头关闭啊，把所有的餐具呢都刷洗完毕，再集中一次进行冲洗。可是呢，你说这个碗盘呐，哈，或者是餐具呢，可能先抹个洗碗巾，然后呢再进行刷洗，最后冲洗啊，你可以分批次，对不对啊？这个这个一个碗呢，哎，这个进行刷洗，然后再冲洗，接下来再一双筷子，接下来再一把叉子等等的哈。你说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龙头会反复的开开关关，觉得好麻烦，好浪费时间呢、哦。啊，那你也可以采取全部都一起刷洗完毕，最后再集中大家一起冲洗的方式啊，这样子呢就不会有水龙头要开要关，要开要关，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直开着啊，这个要开要关你觉得很麻烦，一直开着也会浪费水，对吧？另外呢，这个洗碗的妹妹嘎嘎啊，第二件事情的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餐具。如果我先不呃，你们有先把这个餐具里面的脏污先处理掉，就直接清洗啊，那么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啊。比方说呢，哈，这个像接下来中秋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烤肉。烤完肉啊，这个餐具里面难免都是油，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大量的调味料。如果呢，你就直接拿起海绵冲洗哈，基本上呢，这海绵上沾满油污啊，增加清洁的难度。比较严重的脏污哈，事实上呢，你可能要洗很久，你也才能够洗掉，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比较严重的脏污啊，这个专家是建议哈，你可以先用厨房纸巾把油脂。酱料等等先吸附干净，先进行一次正常的清洗，然后呢再沾洗碗巾啊，这个。

刷洗干净，然后呢再把水给冲掉，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比较快速的把这个碗盘洗得尽量干净之外，也可以减轻海绵的负担。但事实上海绵呢这个用久了里面也都是细菌，每隔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有换一块海绵呢？另外呢最后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家庭主妇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好多碗哦，哇，这样子每一个碗的这个清洁程度都不太一样啊，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最高几率的把碗盘洗干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先让碗盘给浸泡，这个浸泡水一下像我以前呢这个在家里呢妈妈会做什么事情，先把这个洗手槽里面的这个排水孔给堵起来，然后呢先把这个碗盘在这个洗手槽里面先泡个比方说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呢把水流掉，接着这个倒入洗碗巾这个碗盘呢先这个刷冲这个刷洗干净之后，接下来再把水给打开把这个脏污和泡沫一起冲掉，这个污渍清理起来就简单多了。所以这尤其对于这个刚吃完饭呢这碗盘你觉得没有时间洗，或者是现在懒得洗等一下再洗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了先这个把碗盘呢浸泡一下如果你这样直接放着，等到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好几个小时之后想有一块碗盘没有洗那时候要洗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方便，对不对反而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不过呢浸泡碗盘的时间也不宜过久，因为这个餐具里面的还是有油脂还是有脏污，浸泡在水池里面呢事实上这里面的这个环境是很有利于细菌繁殖哦，所以可以的话尽早清洗这个浸泡给一定的时间就够可能5分钟10分钟，我想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甚至还会用热水冲泡，我不知道我觉得用热水冲泡洗得比较干净，但不知道这个你的习惯是怎么样。那当然最后呢这个除了洗碗的方式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清洁的工具本身也必须要选择适当这个像是洗碗的海绵呢如果太厚很容易窝藏细菌这个可以选择比较薄的海绵呢容易干燥的款式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干燥如果长时间处于潮湿的话也很容易藏污纳垢，这时候可能海绵就丢掉了哈。另外呢这个在厨房当中不只有海绵刷子，可能还会有抹布，对不对每一次在这个清洗完餐具之后呢你可能会拿抹布把琉璃台擦一擦这个抹布呢可能也会拿来擦餐桌这个会这个沾到许多的油污这个抹布呢也必须要确实的这个清洗干净而且呢定时汰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每一个月换一次抹布，避免呢清洁工具反而变成藏污纳垢的来源，结果呢吸附在你的餐具上，吃下肚反而变得更不健康了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跟大家这个分享我看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洗碗的一个小撇步这个正确的洗碗呢也比较不会浪费水，然后也能够把这个餐盘给洗得比较干净。我想接下来几天如果你家里有烤肉的朋友这些方法应该立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激素这首歌曲 Click， 时间是凌晨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的方向和庄富路路口有工程，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滨江街从新生北路到大家国小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上层的右侧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那真是太棒了。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等一下2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这首韩文歌曲，他们是 Roller Coaster， 歌曲叫《谎言》。等到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乾杯乾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己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辅助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北上的140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6.4公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监测检查封闭外侧车道。接着在省道方面，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进行作业有停电哦，那目前的道路是没有封闭的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64线在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单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

0: 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
4: 我要
5: 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8: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9: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0: 我们是
11: 告五人，
10: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看见。

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是一笔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非常的顺畅良好咯。但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刨铺的施工。那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斗南，台中到南屯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06到235普盐系统到北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测量工程。那北上呢，196.4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儿。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这个时间是凌晨的2:18，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要记得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正确啊，有确实的打方向灯哈。这个你说，这个你要转弯了，你车子都已经龙头在转了哈，然后才打方向灯，哇，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哈！这后方车辆想说，你刚不是走得好好的，本来还偏左走啊，结果呢，突然来一个大右转，哇，刹得措手不及哈，对不对？这个方向灯呢，一定要提前打，对不对？让其他车辆预先知道你的行车动线啊，才不会这个闪避不及哈，然后结果呢，因此产生事故。夜间的一个行车守则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当中呢，好，首先要先跟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九月呢，事实上是交通安全月啊、从九月一号一直到九月中啊，目前是看起来这数字统计到九月十三号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有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这个报名人数已经到达了145万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报名的名单当中呢？啊，我也是其中一人啊，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哎，来抽大奖了哈！但除此之外呢，机车安全检查的一个活动啊，也在热烈进行当中。今年呢，啊，全国有7435家的机车行加入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啊，这个让机车朋友呢能够免费对自己的机车做一些基础的健检项目，啊，这个效率很不错哈。这个上路一直到现在呢，哈，统计半个月左右就已经累计健检达99万这个600多台了哈。哎，健检维修后的这个车辆数哈，已经有575822辆了。哎，这个公路局表示呢，为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啊，所以今年这个首度啊，这个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之外啊，还这个推出了机车安全健检的一个活动，鼓励呢民众呢啊，这个日常骑乘机车不但要遵守交通安全之外啊，也希望透过定期的车辆检查，哎，这个让所有的驾驶们哈都有及早发现车辆潜在问题的一个习惯。

而这个去年呢，114年这个整年的这个交通违规的一个件数呢，总计有39,750件比起今年在这个同期呢，违规件数是降为8076件哦，这个降幅达80%呢，这个显示呢，近年来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是有所成效。不过呢，观察全国的这个驾驶人违规件数，也是有下降这个降幅也是达到80%左右。所以呢，希望民众可以持续这个往零违规记录迈进让每位用路人呢都少违规，降低交通冲突、事故风险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啊。虽然说这个今年的交通违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不对？到今年的年底啊，但是呢，交通安全是永远的希望可以落实在每天的一个用路行为每个人呢多做一个安全动作，就可以少一次交通的冲突，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包括呢，接下来4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因为预期呢，这个国道上面呢，可能会有这个比平日呢多1到3倍左右的一个车潮哈，所以呢，这个高工局已经备战了这个准备了4天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预计星期 5、星期 6这个车流量集中在往南的方向，星期天还有下个礼拜一呢这个车流是集中北向的这个状况朋友们，这4天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还有匝道封闭以及高承载管制，你都必须要多加留意喽。好，首先呢，这个明天的凌晨1点钟，不对，这个每一天明天星期 5、星期 6、星期 日，还有星期 1每一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 5点国道全线会是暂停收费当然欢迎朋友们避开白天这个塞车时段的夜间多多赶路使用，但一定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其他的时段呢，从清晨 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 12点，这19个小时国道全线都单一费率收费只有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单一费率在8。

折收费。匝道封闭呢，在明天中秋节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明天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啊，在这个9月26号星期六呢，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哦，国道1号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呢也是封闭的，提醒朋友们要提前避开。星期天还有下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是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实行封闭。

那么这4天的连假也有高承载管制哦，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高承载管制比较多，多集中在国一、国三南向明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啊，包括了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啊，各个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最后3天呢，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了哈。提醒朋友们，相关的一个疏导措施呢，在开车之前先查询清楚啊，你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呢，好先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地区塞车哈，或者是这个使用公路总局和相关的一个便民资讯呢，了解一下啊，风景区、服务区是不是人数这个热门的景点区停车位是不是满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你要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熊心的路况啊，嘛是会报给你知啦。讲着讲着呢，都觉得啊，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好想出去玩啊！你已经安排了行程，要出去旅游走走了吗？来自 Dislike 带来的歌曲 Goodbye。

0: 玩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妈咪，厨房有蟑螂，
4: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5: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6: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5: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3: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5: 对呀、啊。
3: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6: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在国二东向6:7到8:7，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国道一号呢，首先这个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南北双向啊，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啊，今天夜间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啊，那另外在省道台64线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因为呢，这里有西行的关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哦，隧道进行停电作业啊，但目前是没有看这个封闭道路的一个状况，还是可以行走，但麻烦你，这个照明就比较欠缺了，所以提醒你啊，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喽。有了光报警。

这首歌、啊、可以说是、传唱了接近一个世纪、啊、因为呢它的、前身是在这个南都夜曲，是1938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叫做南京夜曲、啊、这首歌曲原唱呢是由歌手乐音、啊、在、这个灌录的。不过呢、啊、事实上这个、现代的一些歌后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然后呢江蕙也有唱过啊，这个原曲跟凤飞飞刚刚听到的这个曲风是这个有所差别啊。凤飞飞的这个编曲呢是很轻快，但是仔细看这首歌曲的故事呢，啊，可是一个女孩子啊，好、啊、到了这个外地，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真实面啊，当然呢啊也反思啊自己的一个定位目的。事实上啊是一首值得推敲啊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人的生活的一首好歌。不过我在听着这首《南都夜曲》，让我想到了港都

夜雨啊。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港都夜雨的版本呢，它是朱红旗和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的版本，爵士的版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三重、重新桥还有重阳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会有汽车道受到占用，但汽车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了哈。留意一下到底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那中山桥的双向呢，也是一样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连续两首原名歌曲，稍早 Macav 真爱啊，他发行最新的专辑叫做 Great Waves 啊，这个歌曲叫做这是我的 Luma 啊，之后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跳舞的女孩。稍待会儿四点，不对，还没四点啊，三点而已。三点呢，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他是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还有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啊，以及北上的209到202，埔盐系统到彰化啊，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丈量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保护施工，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保护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保护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这个停电作业在进行虽然说现场并没有封闭但麻烦您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最后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鹽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鹽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

0: 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6: 我在台湾，
7: 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0: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李炳辉跟金门王啊，他不是只有刘龙告胆罪而已啦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人生随意就好》，人生呐 啊，这个有些人好像是这个现在十六型人格有着 J 人和 P 人，有没有啊？说这个其中一个型的这个人格呢是哇，人生如果没有按照规划走，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啊。另外一种的人格呢是人生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懒得规划，反正呢桥到船头自然直，然后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人生随意就好，很明显绝对不会是规划型人格，对不对？就好像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哇，因为通常来讲哈，这假日呢，餐厅，这个知名的餐厅肯定是没有位置的啊，所以呢，如果是这种规划型人格，就想说，哇，我们要很早之前啊，查询清楚这个餐厅到底是哪一天可以开始定位。什么样子的菜单是推荐菜单啊？一定要点来吃的啊，等等。如果没有订到这间餐厅，有没有什么备案啊？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想说，算了啦，随便啊，这个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吃饭。有的时候这样子人生过得也是挺快乐的，你觉得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刚刚听到人生随意就好，随意就好。有一位歌手就叫做陈随意，这首歌曲《爱妻总破塞》。随妻

爱妻总婆塞啊，为自己的老婆下厨煮饭，真是心好男人啊！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啊。国道5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哈、啊，很有相关的一个监测工程，这里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3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留意了市民高架往西延长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成功桥南港端呢，这里桥下还有桥边车道有进行彩绘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刚刚听到陈随意，接下来送上这个乐团，他们是随性乐团，音乐嘛，啊，这个传达，这个人生豁达的态度，好像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呢，哈，难怪有这么多随性的歌曲，随性乐团，参捧辉。

神棍乐团《爱上如此相同的你》，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麻烦你持续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建议每 1.5 个小时，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这个定时要做个休息了哈。有路光报警广，来自坂野由美，突然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

0: 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4: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5: 没错，
4: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5: 没错，
4: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5: 嗯，没错，
4: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5: 没错，
4: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嗯，
5: 我有说错吗？
4: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5: 没错。
4: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5: 没错。
4: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5: 没错啦。
4: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5: 0800286586。
3: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5: 没错，没错。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目前呢，这个新竹的关西哈已经监测到19.8度了。哎呀，果然，哎，这个慢慢的入秋了哈。这个清晨的一字头啊的这个低温可能会成为日常了哈。但大部分的这个县市呢哈，温度其实也大概都在22到26度，还算舒服。但是呢，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提醒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多穿件衣服喽，因为白天各地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啊，所以日夜温差有10度这么的多。不过幸好今天啊，其实带来的雨量啊其实也并不多啊。今天呢，虽然说东北风可能带来一点点水汽，但就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机会而已了哈。午后呢，在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但应该也不大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啊，一直到星期六、星期天呢，各地应该都是稳定的好天气，而且看得见月亮啊，是个赏月的好时机啊。到礼拜天之后，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哈，可能就要看这颗舒利基台风，它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升格成为第25号的台风了。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鹅銮鼻的南东方，大概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哈，持续是稳定的朝西北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在接下来几天哈，尤其在星期六星期天它北转的角度可能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影响台湾的一个状况。比较早北转呢当然天气就比较晴朗一点但比较晚北转呢或甚至往西偏一点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但这也是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事了哈，到时候又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而且呢吹北风那么北

部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降雨机会咯。来自薛之谦这首歌曲《演员》。

来自薛之谦演员，3:40啊，目前呢仍然是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啊。另外呢，一样在国一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啊，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哦，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停电作业哈、啊，因为保养工程哈、啊，这个停电作业的检查，那么隧道里面的照明就会变得蛮昏暗的哦。目前这里是没有封闭道路哈、啊，预计。

会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啊，麻烦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啊，麦加丢呢哈啊，但是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啊，才能安全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于稳稳体面。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2: 啊，没错，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到现在哈，心情非常好。我发现今天夜晚的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好，目前依然没有传进特别的事故啦、掉落物啦，或者是故障车啊，提醒朋友们，帮我们继续的保持下去咯。他是邓紫棋，喜欢你。

咦，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3:55啦，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呀，太开心了哈！过完今天星期四呢，明天星期五中秋连假就要开启了。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今天干脆直接请假，然后呢就有5天假可以干嘛？可以出国玩呢、想着都觉得实在是太羡慕了哈。但是明天我不但没有出去玩啊，奕勋也会留守工作岗位，所以呢，明天啊，你一样夜间要持续工作开车的朋友啊啊，那么我们就中秋月圆一起来团圆了哈。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1号在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以及这个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有夜间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其他还有零星的封闭施工首先在国道1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在往北走，北上的196.4到192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呢相关的检查作业是停电在进行施工所以隧道照明是比较昏暗但是目前这里是没有封路的但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轻度台风舒利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50公里处。我目前的位置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雨。然后说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28.9度啊，高雄弥陀三明区28.6度哈，那平地最低温19.6度，新竹关西，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亮知影》，虽然节奏很轻快，但是带着一种拉丁那个音乐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哦，这也很拉丁的节奏，但是挺适合打瞌睡虫的。草蜢，半点心。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

0: 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哦，4:16。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你在出

哦，已经4:23了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那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南下在埔顶一隧道前内侧有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南下在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小心啊。

盘装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故事直觉的，像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嫉妒猜测。

哎，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啊，把旧的背后金号掌握好速度。国一的话要特别注意避开南下投奔到头屋哦，因为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国一现在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

我也要注意。现在是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封闭的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副区内二侧，还有在古坑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还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中，那北上是土城的外二线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四是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哈。

0: 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哇，萨迪利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除了还有阿妹这一首也很给力哦。今天把酒杯给我们拎起的时阵，小杯子嘞。啊、哦，人讲萨迪利，这边呛人讲喝大力落来，然后爱看咯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但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微哈。国五在南下 6.4 公里内线这里施工封闭哦。那国一呢要注意南下哦，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

国一还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哦，也是封闭的状态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外电报道。俄罗斯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狗，萨摩耶犬。那有一天带着她的爱犬出去散步的时候，狗狗突然跑了，全家到处找，毛起来找，都找不回家告。哎呀，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位自称是破冰船水手的陌生人，他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发起的这个寻狗启事嘛，然后就是联系他，说我跟你说哦，我们在北极呢捡到一只应该是你们家的狗。他愣住了。虽然俄罗斯幅员是非常广阔啦，但是说以俄罗斯本土大陆来讲，最近的距离从1000多然后到3000多公里不等。好，所以这个这么远的距离，然后别人通知他说你的狗狗在北极被找到，他一开始你知道我身为现代人的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诈骗对吧？俄罗斯那边也有这样安全意识，说这是诈骗吗？我的狗狗怎么可能跑到北极这么远这么远，而且北极是你用跑的就可以去吗？结果后来他真的抱着，因为想说不然试看看嘛，都没有找到，他真的走了一趟，没想到是他们家的狗狗。哇，所以后来他们在推测有可能这个狗狗是在就是逃家之后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又踏到浮冰上去了，然后就跟着冰块一路漂流，一路漂流到了北极。哇，这个漂流记真的是很酷啊。

哦 ，Dreams 所演唱的叫《80块环游世界》哦，在网络上环游世界应该可以啦，哦，搞不好跟80块五颗零哦。哦，现在时间4:50了，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如果你是通过这里，你会发现，哎，奈不电哈，那这边呢，因为是在进行这个配电的系统定期保养，所以要注意一下，它在施工不是封闭道路，是属于停电的方式。那另外呢，新北三重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方向跟庄富路路口也有工程爱注意啊。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如果环游世界，可以安排的点很多，或者只让你选一个，你会想要去哪里旅行呢？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还有在国一线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当中哈。那另外呢，国一在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要小心。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比较多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持续封闭中哦。还有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哦。以及国一的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北上这个路段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双向哦，在内二侧也都有作业哦。国一还有北。

像彰化道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北宜上还有三义道铜锣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宜上呢，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北宜上古坑系统外二线施工中。国三在北宜上土城外二线也有作业哦。国五北宜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一侧，还有雪隧内一侧都要小心。国二目前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FM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苏里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雅浦岛北北西方910公里处，也是俄銮比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离台湾还比较远，但是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9度，还有高雄七的露点哈。那最低温的话依然是新竹关西19.4度，台东东河也只有19.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啊。
1: 重点角菜，喜气洋洋，新

哎呀，这个月圆人圆呐、啊，这一段幸福美满都要开始了。这是陈昭伟、黄玉涵合唱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这算从结婚那一天开始啊，这个新婚愉快哈、啊。但是日子天长地久，哎呀，要相处共起来嘛，是需要智慧呢。

哦，这是钟孟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曲《慢会》。生活当中真的是细活慢顿、哦、因为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也不少。不过这样子两个人核心携手同行，哇，感觉这路走到也是真幸福、哦。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6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那尤其要注意国一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是全线封闭的状态。

另外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1

安乡这边月亮什么东东他们这个活动的名称、哦、他们有中秋的装置艺术，然后呢月亮的意象变成飞碟降落在东山。这个月亮什么东东装置艺术、哦、有七公尺高的月球，然后用飞碟的方式来呈现你叫月亮飞碟啦哈，驾驶舱里边有可爱的小玉兔，我只是很好奇，小玉兔需要飞碟吗？哦，就嫦娥应该也不需要飞碟，但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意象让结合在一起来，哦，也蛮触鼻的啦哈。

哦，来自五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再过几秒，5:23哦。目前国五南下6.4公里内线这边是工封闭，要注意哈。还有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也在施工哦。

0: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松隆子所演唱的，叫做《真心情》。
1: 中秋节到了，凉爽的秋风吹散了炎热，不妨和家人朋友在竹席上乘凉聊天吧。但是如果有喝酒，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安全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哦。大家好，我是何真真，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5:27，来，我们来讲一下南投国姓乡的报道。在国姓乡农会北港分部，这里有个仓库哈，马西乌灰啊，已经45年了。那因为建物老旧，产业转型，后来在县府的经费补助之下，现在已经把活化改成北港西农创工厂，可以有农产的展售，还有农业文物的展示，还有咖啡工厂，这变成在地一个新的景点了。原本是谷仓，放谷仓还有农产一些肥料，但现在把它重新活化了。而且他们想要呢，来呈现哦，国姓乡这里这个咖啡的产业。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八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有一辆连结车，车号末四码5199，说闪灯，而且不断的逼近前车，哈、啊，拜托的啦，唔通安尼啦，哦，这个家家的安全，把人安全拢顾一下吼、哦，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连结车的动态，现在是在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这连结车说闪灯还不断的逼近前车哈，车号末四码5199，注意一下哦。再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在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哈，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要小心哦。再来就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过大位哦。国一现在是南下投奔到头屋，全线封闭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也是封闭啊。来，然后台中到南屯以及埔盐系统到台中到南屯哈。双向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国一三义到铜锣内二侧，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在外二侧哈。而国三是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夫区的内二侧，北上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啊。

0: 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南下石碇入口遭到内侧，还有南下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北上雪隧要注意内侧哦，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还在施工，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沙丘红的歌声，手机啊，一直在想大沙公牛到底嫁出来了没啊？哦，接下来这也很有民俗气味，看老热闹。曾立新叫啥阿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5:40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连结车抛锚在这里。有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坐太久了。好，我们来讲一下久坐对身体的健康是很多影响。然后呢，现在也好，就是有一个观点哦，如果说从身体筋膜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的筋膜就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那它是包覆而且是连接肌肉骨骼神经跟器官周遭，不只是支撑，它也参与力量的传递跟动作。

作的协调。我们身体的这个筋膜就像一张网，那你可以把想象你身上穿的一件很合身很合身的这个紧身衣，当某一个部分长期被拉扯，它就变得比较僵硬或者是不顺畅。那为了其他地方，为了要维持这个动作，它就出现所谓的代偿。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今天是肩膀痛，明天腰酸，但是这个酸痛的点会跑来跑去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我身体某一边比较僵硬的时候，另外一边它其实也会跟着，可能比如说某边歪掉，另外一边也要配合它。那我们来讲，如果你坐太久，对这个筋膜有什么影响？坐太久，你的臀肌会忘了要出力。臀大肌是我们非常重要一个稳定跟发力的肌群，然后你如果长时间坐着，臀大肌这边跟它周边软组织一直被压的话，再加上因为久坐，所以髋关节活动也会减少，就会让臀大肌的活化程度下降，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它也会失忆哦。臀大肌也会失忆，忘了我是谁这样。因为当在走路起身爬楼梯，如果说这个臀大肌没有办法适时的出力，就要动到腰部大腿甚至膝关节，就是其他的地方要来帮忙啊。你想想看，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啊，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爱无皆然，都不动都不做事，然后就丢给别人，那其他人是不是要加班？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跟大家提醒，你看哦，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臀大肌有可能忘记要出力了，阿内玛西加麻烦，他会失忆。好，打一下瞌睡虫。孙子涵说跳到太阳升起来。

哦，太阳说我天天都有升起来，只是你有看到跟没看到差别哈。哦，看外面天亮啦，你起来了没呀、啊？

0: 哦，四分卫这首歌起来真的很适合当你久坐真的坐到地老天荒的时候 Q 一下这一首歌看能不能帮助你起来。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52了。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里。

家，然后国三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北上 14.4 公里靠近南港的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这边有连结车故障的，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目前两个路段都是持续封闭的哈，在国一的就是在国一，真的讯息好多、哦，我现在熊熊竟然找不到呢哈。好，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边哈，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要注意避开哦。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阿里山的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跨领域合作，他们呢跟全台有四个地方餐饮品牌合作，推出呢这个限定茶饮，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他们要选出今年度阿里山平安福茶哦。还请出了妈祖来挑选，邀请奉天宫的妈祖。那前面呢，第一轮是茶农要经过哈，就是茶农，这跟台湾有很多茶叶的比赛，对不对哈？通常都是农业专家、茶叶专家来做评鉴，但他们这个阿里山平方平安福茶是妈祖来挑选。好，他们呢前两轮都是用宝杯哈。从三十多位一直到最后是六位入围者，就是前面宝贝赢的六位，然后呢决赛的时候一样用宝贝哈，把自家的茶品奉上，然后向妈祖请示，用圣杯的这个数量来决定今年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哈，最后胜出的是三个圣杯。哎，是说这样，三个圣杯好像没有太难，我以为要好几个圣杯才行哈，好有趣哦。所以这是由妈祖挑选出来的阿里山平安福茶。

哎，公主醒杯对一时之前呢，安排一下王墨玉的歌声，就叫做醒杯。哎，你知道醒杯的意思吧？哦，就把杯呢要一阴一阳，它才是醒杯哦。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6:04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了。而北上30.5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掉在这边。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刚要提醒，但现在说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南港路间抛锚车连结车抛锚哈，这边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说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 28.9， 高雄鹿竹也是一样哦。那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2 度，台东的东河也只有 19.7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26 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33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到33度哈。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哦，《花样年华》关喆的歌声，哇，因为非常古典的，但是挺有中秋的这样一个意象哈。好，再过几秒，6:10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先讲一下，因为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那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要注意三角锥，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是有大的雨伞让你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或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荣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你。
1: 来哦，6:1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74公里过杨梅外引线，有个扳手掉落了。这个掉落物是扳手哈，随即在国一南下74公里过杨梅的外线，还有国一另外两个点也有掉落物。那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亚西里家，以及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哈，小心啊。好，那国一的话，终于啊，南下投份到头屋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2: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食品诈骗的一个高峰期，可能是月饼，可能是柚子，之前还有听过洛梨的，或者是水果 高单价水果。那月饼现在因为接下来就中秋节了，大概应该要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因为在所有诈骗案例里边，这种网购诈骗的案例数件越来越多。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的诈骗，还有知名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的诈骗，还有假代购的诈骗。那其中就是物流平台诈骗，这个比例也是相当惊人哈。好，这个诈骗集团会在网络社群媒体去，就是说发出说哦，我这边要卖月饼啊，然后吸引大家下单，通常都是让你觉得哦，这些价格我告诉你哈。但是重点，它都有一些关键的点，它会传给你哈，看起来很像你所熟悉的一些交易平台的这样网址，然后呢，它的一个剧情的梗一定是你下单之后就会出现交易失败啊，这就是一个关键词了哈。当不管你想要买什么，然后呢，对方传给你连结，然后你开始要下单的时候，发现哎，阿奶交易失败，你就是遇到诈骗了。还有诈骗集团要求说要私人联系，然后加赖啊来联系客服啊哈，这个真的就一步一步走进被诈骗的这样陷阱里。然后他们还有关键词说要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啊，好，这是在还没买，也就是前面哈一两周大家买月饼的高峰期比较容易是这样被骗。来，接下来那在这个中秋连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也是假交友真诈骗，或者假交友还要诈你财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案件数也比较多哈。你看月圆人团圆嘛，哦，看别人圆，自己心里面不圆啊，特别的稀微。所以这时候有人透过网络平台用 LINE 啊，或者你的网络平台来敲你，跟你说，哎呦，我们来加个好友，好。然后重点是你以为你遇到嫦娥啊，这个那个照片都是假的哦。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在这样中秋连假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很容易像这个假交友这样一个陷阱也会变得比较多。几种常见的手法，它就是用假的相片骗你嘛，反正现在不要说真人相片， AI 也可以做得出来哦。看没我睡了，我睡多帅就有多帅。还有他们会有一个模式，才认识没几天，哇，这是对你嘘寒问暖，甚至公关爱你啊，说要跟你结婚，说我们要在一起，哇，这是短短时间里面就要跟你拉近关系，然后通常都会奇怪了，为什么总是会有遇到人生的困难？对方可能说他生病啊，家人出事啦，啊，公司有出现什么困难啊，需要帮忙，哇。这种哈，通常就是有几个那个关键词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回头是岸啊。那干嘛无聊的时阵，看一下165网站，不打诈仪表板嘛。

哦，现在时间6:25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一有两个情况调路物排除了哈。原本南下呢，在过五堵外线大雨伞，还有南下过杨梅外线扳手调路的情况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呢，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匹马，它的名字叫雨果。它的一个身材啊，身高很特别，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它被认证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马。好，那它最高身高到底有多高呢？有199公分，将近2米。哇，欸，可以去打篮球了，好好好，好漂亮了这个雨果。它现在高度呢已经来到199公分了哈，被形容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魁梧的身材。但它现在说以这个马的年龄来讲，算一个孩子而已哈，它还有3年的成长期，说大概可以长到8岁半才会停止发育，所以现在它是199公分，真的是人家都说人高马大，那个非常清楚的意象。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已经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排除哈，那以目前的网图来看，现在慢慢车多起来的地段，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还有台北到圆山的北上路段也要注意哈。而国一在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好，我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 3.5 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

0: 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1: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0: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2: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0: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3: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0: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4: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0: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0: 哦，吃便当啊。
1: 卢广仲一个便当，好好奇哦，这是多有 power 的一个便当，感觉吃了以后连天上都可以冲上去。但是看了一下，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你看他是白饭青菜，还有一些蛋白质营养哈，没有想象中那么澎湃。但是说吃完便当所有关卡，我陪着你一起对抗。哎呀，很聪明的表白方式哈。6:45啦，尽管我是雅玲，等一下来讲一个关系到便当的新闻。在这之前我孙姐哈，哦，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速比较慢了哦，大概54公里左右哈。这个时间点有一些路段车潮慢慢多起来了，好。如果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一点了，不要紧哦，咱买就备吼，给你们掌握好速度，安全通过必考较重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几天大家都在看亚运的转播，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竟然可以吃到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便当啊，是鳗鱼饭的便当哎，哇！这个选手们在网络上打卡晒照片哦，其他国家选手羡慕到不行，因为这不是当地卖的，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应该说这是很厉害。这些鳗鱼都是来自彰化福星。出国前这个活的鳗鱼要先送检两次，然后搭飞机到日本入关再检验一次，全程要经过3次检验，然后呢就用来自彰化福星台湾的鳗鱼在日本现做成普烧鳗。哇，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啦，难怪别的国家的选手有够兴奋哈，到哪里能够吃到鳗鱼便当啊。哦，来讲一下这个鳗鱼便当，是因为一位金牌教练，他自己本身呢，2018年是亚运竞技龙舟的金牌教练。那后来因为是接下父亲养鳗事业，而且又为了帮选手找工作，自己干脆开了一个鳗鱼饭餐馆。还送学生到日本学习，帮学生就业哈，哇！而这一次为了支持台湾代表团参加名古屋亚运，二话不说就用这个台湾鳗鱼饭来应援，哇，真的很热情哈！我还是要说那个鳗鱼便当看起来很美味，美味しいです。

好，来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2:51，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是塑胶篮，掉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要注意。苏嘎拿让李家，而且刚通报不久，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个女生叫 Duxton， 她在23年前，她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哈。她今年24岁，所以23年前她还是 baby 哈，但是她本身有先天性，有一种它缺少一种蛋白酶，那这个蛋白酶的缺少会导致严重肝病，那病情恶化。

话到医生说这个孩子只剩下三天可以活了，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他竟然获得了肝脏的移植，重获新生，真的运气很好哈。那捐赠者是一位10岁的小男生，是因为在家附近玩耍，然后被车子撞到了哈，之后因为不幸丧命。那虽然才10岁的孩子，但是在这个 Michael 生前就已经表示说他要成为一个器官的捐赠者，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哈 ，Dawson 获得了肝脏的移植，他的生命延续下来了。那在移植之后，这两家人呢，他们透过俄亥俄州有生命连结组织取得联系，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比较长久的友谊。所以呢 ，Dawson 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Michael 的弟弟叫诺亚。然后两个人从小的时候就一路相伴，也是朋友。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本来是朋友，后来变成恋人。后来两个人哦，就变成夫妻了。在今年9月的时候，9月26要成为，要完成他们的婚礼。这缘分很特别哈，这个男生说。他真的不知道23年前他的哥哥救了他未来太太的命啊。

6:55了，现在在国一慢慢有一些路段真的车子多了起来。那现在呢，在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哈，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注意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啊。还有国二刚通报不久，东向是9.4公里过大南内线，苏卡纳达浪里加不瓦固哈。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明天是连假开始对吧？哈，哎呀，我今天好几次都以为跟他拜过啊，有一种放假前的心情在吧？哈，不过明天空中我们还是会相伴。明天在空中这会过中秋节哈。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哦，在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同样情形也出现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这北上路段，在45公里左右哈。哦，而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塑胶栏刚掉在这里不久，台南市盐水区金河路332号前有一起事故，也是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中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4: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2: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4: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3: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

0: 提供。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关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了，又迎向了美好的这一天了哈。今天是115年9月24日，农历的话呢，今天9月14，好，那么今天星期四，那等一下我先听完这首伍佰伦的《每一天都在爱你》之后呢，我们待会来关心路况，关心气象了。那开车小心，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123。

来，这个选择来自伍佰伦的这一首《每一天都在爱你》。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后来今天呢，同样的一大早呢，在台八中横的路段，官员太鲁阁天祥6:30开放到8:30，那但是8:30呢，天祥啊到8点钟，那天祥太鲁阁呢8点钟过后呢就会封闭了哈。那么之后每隔2个钟头放行一次，10点放5分钟，12点放1个钟头到1点，然后呢再来3点放5分钟。最后呢5点放到6点钟，6点之后到7点呢啊到6:30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30夜间就封闭。而官员的话呢早上6:30直接放到晚上6:30，最后2小时从4:30到6:30只能出不能进，6:30之后台八夜间全部都封闭。平日假日呢夜间都会封闭的，包括呢明天开始连续几天假期夜间都还是会封闭的啊、哦。好，这是呢在台八一大早提醒各位的路段呢、啊、那其他部分有都还 OK 的，苏花路廊还有华东纵谷的台九线、台十一线的华东海岸公路来目前都还没开始施行这些工程。原来有施工的路段呢道路就比较狭窄哈，那当然有一些积聚摆放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就把速度放慢下来就对了。 OK， 好，有路况通报请广打电话0800-000-123。好，那昨天我到这个车站去，我发现哇，这个车站人就很多，因为有人可能想说，哎呀，我今天再请一天的假呢，我就可以呢多放几天，放到5天。也许我请了2天假，前后再各请一天呢，我就可以放到了4天假期了哈。所以啦，这个昨天就感觉上车站更多，相信今天会更多的。OK， 然后还有哪里会很多？可能超市吧，哈，可能像是传统市场买烤肉的东西了哈，不管是蔬菜啦、水果啦、应节的东西啦，还是呢像这个烤肉的哈这些相关的物品，所以呢人都会变得更多。今天开始应。

0: 应该都会呢，在这些卖场的地方人都比较多，大家注意到，好，人多的地方呢，进出还有包括人车的部分都要小心的。好，继续呢来看这个天气的状况了哈。来，轻度台风呢，就是呢今年的这个编号第2625号台风哦，叫做苏力基。好，那么在苏力基台风呢，它现在目前呢是在呢。这是雅浦岛的北北西方的910公里的，也就是尔安比的东南东方的1620公里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呢，来我们持续观察下去了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连续放几天假期呢，大家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台风的一些动态了。OK， 那再来呢，我们看看呢，今明两天的话呢，台湾各地区呢，包括台澎金马，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呢，其他山区呢。那午后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呢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以及呢东半部地区的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昨天也是说会有零星短暂雨，结果后来果不其然啦，到了晚上的时间了，大概几点，大概那时候我在新城那个方向，大概七八点八点多的时候就发现那边有下过雨，地上还湿湿，然后往美仑方向过来说的，发现美仑这个地方呢才刚开始要下点雨，所以呢的确没有错，夜间会下了一点雨，昨天就真的下了一点雨了，所以呢还是要偶尔带一下这个雨具，还是要带一下，那早出晚归呢要加件衣服，不然到时候可以凉掉可以刮掉，那就不好了。好，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呢，7点15分，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不管您在任何地方啊，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只要对行车有影响的，好，对行车有影响麻烦通报一下。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对行车可能影响并不大，没有关系，那你这个好小心注意，也许它只是在一个可能人车不太多的地方，或许呢它的这个施工范围呢不在主线道，可能在边边的边边，那这部分来讲呢您自己要小心通过。那如果说是呢对一般的行车大众会有影响的话，麻烦你就打电话进来了，就拨打这个0800-000-123,0800-000-123的专线。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失误要协询，你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 0382288801的。好，那很快了，马上呢就要接近了，就是我们讲这个连续假期了，你的车辆呢有没有去检修一下。好，如果跑长途会不会有担心啊，有担心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哈，不然到时候如果在外地呢车子坏掉抛锚了掉卡在路边哈，哇，这个是很伤脑筋，孤立无援呐，你要找这个拖吊是有问题，是呢还要花很多钱，还有呢你的整个计划时间呢都因为这样而停滞下来的，或者必须要做改变的，那就很伤脑筋的。所以呢这些都请大家呢务必要留意小心，愿大家呢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中秋节了。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1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景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的7:21。后来听到了这个窗外有蓝天哈，那我想呢，对于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台东地区，尤其是太原寄训所哈，那时候，这么的称呼，现在变成好，就是在太原这地方的监狱了哈。然后应该是，回忆无穷哦，因为呢，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大概从民国90年之后呢，这首歌曲呢就响起了，尤其呢以前在晚上的节目哦，然后至少有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在晚上，然后晚上呢每到了礼拜四，后来变成每一天的夜间呢就会响起呢这首歌曲了，然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分享了林雨高墙内的这个信件的时候了，所以呢如果在那时候呢在台东那么寂静的夜晚，好，在山区里头呢，听到这样的歌曲呢，其实慢慢慢慢的，也许我们在透过刚刚的那段音乐，飞奔到那个时光岁月，不管那个岁月是你想不想留存的地方，但总是呢，会带我们到了那个空间或者是那个岁月去了啊。所以连我自己呢，都会进入到那个地方，尤其有时候呢，我大概一年会去个两次，夜间呢就在那个各社房呢，就是了解每个地方收听的状况，然后夜间在这样的哈。那有点回音的回荡，因为那地方真的很安静，然后听到一点音乐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好特别哈，那种熟悉度，虽然说一年去了大概两次，曾经去过三次，也有去过一次的，平均就抓两次，然后我就觉得对我来讲，那个岁月怎么过得这么快，居然是这么多年前的事情了，有点不可思议，真的。然后看来这些信件也看了不少哈，我想几万封应该跑不掉的了哈。然后在这地方，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早上了。从101年开始，我的节目时段就变了，就变到早上来了。所以呢，这个窗外有蓝天就在了白天响起。然后那时候呢，就从花间，然后从花锁，好，这个你们的音箱喇叭呢就会出现这个声音了哈。现在呢，固定公播就是花莲看守所了。好，那这是东间哈，东间如果说台东闽南没有休假的话呢，台东是听不到的，因为花东地区我们都互相的去联播。就像呢，如果说像上个礼拜我去体检哈，上个礼拜二，然后体检我不在，我就会联播到台东去了。那如果像闽南呢，他如果休假就联播到花莲分台，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县市的朋友都互相都可以听到同一种声音哦。那今天东间的朋友呢，啊，这是明月哦。那我想呢，在空中今天可能你也听不到我在空中回复了，也许有人会听到就帮我传达就好了哈。那主要呢，我想呢，你也在回忆呢，从110年到111年的疫情严重的时期呢，想到了明达，好，明达在那个时候呢，为医护人员、好护理人员，还有包括很多的地方呢，提供了很多的物资，好，那个画面对你来讲呢是，历历在目，是很清楚的。好，那但是如果想想呢，如今。现在的您呢是这个深陷淋雨当中哈，心中万分的不舍，那也感到非常不平哈。所以在此呢，其实你谈了很多的回忆，很多的事件哈，我就没有在空中一一的去把这个内容呢做一些就把它念出来，就大概传达就是那段时间你所看到的，你所感受到的努力哈，就是对方就是朋友的努力，然后让你觉得

深深的感动。那想想人生啊，这个变化无穷，为什么今天会到这个地方去？所以呢，他认为啊，就是你认为说你所感受到的那个内心来讲呢，是希望说一切呢能够更好哈。所以当然啦，在这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呢这个明达兄一切都能够更好的。那细节上我就不赘述了哈。那最后希望改天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再带这个师母鱼去给你加菜，等未来的时候了哈，就说给你加菜哈，这份情谊呢是不会变的。我相信呢，听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了内心哈那种关怀和被关心的那种感动的，所以这就是一份情感。好，就像我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你看我也让来来去去呢交叉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对他似曾相识的感觉。走在路上也是，像昨天晚上呢，我到那个卓爱之家去啊，然后很多弟兄就一一的跑出来，就说：“哎，蓝奇哥。”然后就给我打招呼啊。我说：“我在这里没看过你。”他说：“对了，我知道了，你在这里没看过，你在里面看过我了。”我说：“对了，我知道了，只是里面两个单位我不知道。”后来两个三个大家听到，就我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来了很多，因为那时候刚好要玩倒了啊，他们准备要玩倒了。然后呢就走过来，那刚好那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那我觉得诶还蛮特别的，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呢来这地方，希望重新定位自己，那未来能够呢更好，影响了人生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也祝福每一个人哦。那特别呢在这个中秋节前夕看到了这些弟兄朋友，虽然他回来了，但是呢未来还有很多的路要慢慢慢慢的很辛苦的走过去，走过去以后呢都是自己的了。好了，那今天这封信我就大概这地方跟你做一个回复了啊。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来到了7:26，好，来通报路况呢，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查询问路况事务要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都是 OK 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方海面上的热带低压昨晚发展成轻度台风舒里基，向西北西方移动，预估明后两天增强为中度台风并北转，是否将偏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台湾仍待观察，但发布警报的机会偏低。周日之前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中秋节各地有机会赏月。中秋季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明天的南向车流较多，约是平日的 1.5 倍，国道5号更是达到 1.8 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336班次，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四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六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四折哦。
2: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 112.4 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 70.7 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六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外界预估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的差异性仍大。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5: 我认为 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4: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乘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

0: 台北地检署拘提江姓女子到案，以贪污等罪向法院申押，北院昨天裁准收押警件。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凯凯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循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2: 哎，老师，这款买的吗？
3: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1: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见。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7: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5: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7: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5: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7: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6: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7: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滨国小的林纯美老师，目前任教已经是第30年了。而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呢，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转学进来的，对于食物他有着特别的执着，那同学都会把多的或有人请假的食物留给他，特别是水果或点心。在他毕业之前呢，我去他们班，他就从餐袋里面拿出一颗苹果说要送给我。他的最要好的同学就笑说，这个会不会是刚刚营养午餐掉下来那一颗，你不要所以给老师。而他就非常的生气说，这是某某人请假他拿的，他觉得要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以往要吃这些东西是拿不到的。那对于一个这么喜欢吃的小孩，他愿意把东西送给我，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够遇到了解他的同学，了解他的老师，也希望每一个老师都能够遇到知音的

0: 家长和学生。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来，那现在时间到了7:40哈。来，今年的那个连续假期呢，刚好就是呢，从中秋呢，那周休再加了这个周休之后呢，又接续呢，就是教师节了哈。所以这个两个节日呢很近，对不对？不过大家都会注意到的，就是前面这个节日叫做中秋节，因为呢，商机无限，烤肉无限哈，器具啦，还有那些呢，包括食材的部分哈，还有很多送礼的部分哈，还有呢应节的东西。那教师节呢反而就会可能被压缩到，大家可能就忘记了，过完了这个4天假期还想说，哎呀，对，这个教师节放假，就记得教师节跟放假是一个等号，然后却又忽略了教师节的祝福了。所以呢，在这个之前我们就会录了一些祝福的插播，让大家提醒一下，来也能够祝福呢您的老师平安健康愉快。那现在时间到了这个7:00，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今天。那在进入之前呢，我们先来听歌，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行车安全要注意了，开车注意安全，在路口停让，然后转弯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这些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还有早上呢，这个出门大家匆匆忙忙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忙中会有一些疏忽哈，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呢临时停车下车开车门都一定要小心。来听呢草屯音乐节就挂哈，就是孙友情的骂记哈，孙友情的骂记。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来，历史上的今天了，来，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到了7:45啊。这个单元在这个一大早的时候呢播出哈，其实这个时候刚好是要上班要上课哈，可能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当当当滴答滴答滴答，这个声音哈可能大家记忆比较强烈哈，所以我现在如果遇到一些听节目的朋友哈，不管是说朋友的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大家说哎就在早上那个啊那个历史，说历史上的今天，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记得哈，除了以前都会讲说飞向阳光飞向你，现在很多人讲说历史上的今天哈，所以这五个字呢好像它特别强烈被记忆下来了哈，所以我现在遇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跟我讲，一大早就听到你的历史上的今天滴答滴答滴答滴这样哈。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了哈，然后今天呢是9月24号，回顾过去的今天了。今天呢是吉内亚比索的独立日，他在1973年的今天独立了啊。好，我们回顾从这个早期呢，哇，这个百年前了哈，这个应该说103年前了，1923年，那2026年嘛，就是103年前哈。德国柏林呢，他第一次上演了有声的电影，叫做《农村生活》。那换句话说，以前的电影呢是有影，叫做电影哈，它是影哦哈，暗过柏心啊哈。但是呢，在1923年哈，柏林呢他就第一次上演了有声音的电影，哇，那时候一定很稀奇，说哎呀，这怎么会出声音呢？一定觉得很奇怪。其实后来你看，不但有声音、声光，好像科技现在什么音效都来，还有包括了就是呢，动画、漫画都来了。你看现在多进步啊！好，那在1924年呢，国父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制定建国大纲的宣言。然后呢，在1933年呢，中国电影制片厂呢，它首先呢在哪里成立？在南京那个地方啊。而在1960年呢，美国第一艘的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叫做企业号啊，那举行了下水典礼了。在1988年的时候呢，当时财政部宣布呢，从78年的元旦开始呢，要恢复课征的证交，这个等于说证券的交易所得税啊，就证交税。那因此呢，造成了股市啊强烈的震撼哦。在1993年呢，就是施雅奴亲王呢，他就任柬埔寨的国王的王位啊，那采取呢君主的立宪制度。而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一年呢，美国、美中、法、俄还有呢英好这几个国家呢，核武国家呢，在联合国的这个签署全面禁止呢核子试爆的条约，有65个国家呢认同这样的一个条约。而在2008年呢，日本的职棒的软体银行呢，鹰队哈监督王贞治呢，他督战了最后一场的这个赛事之后呢，然后告别了50年的球场的一个生涯，所以呢，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就告别了哈，这样算18年前了。那在2000年之后的2012年呢，世界卫生组织他表示呢，英国发现有一种哈，就是跟这个 SARS 的病毒呢同类的一个新的病毒，各位还记得 SARS 那时候呢，哇，这个很恐怖哦。那经过很多年之后，发现 COVID-19 啊，这是我在记忆当中呢一种这种所谓的

0: 传染疾病当中哈，让大家觉得很可怕的，那时候整个都很担心，戴口罩啦，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哈，什么防护都来了。第一次我记得就是 SARS， 那第二次呢就是 COVID-19 的时候了哦。在2013年，13年前呢，肯亚的首都就是奈洛比购物中心呢，在21号，然后遭到了就是好战分子的攻击。那从24号开始呢，这个安全部的一个部队的啊，他击溃了好战分子，那这个事件才终于的落幕了哈。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短短的3天啊，4天呢，那这个事件落幕，但是造成了79个人死亡，200个人受伤啊。好，以上会诊呢就是呢在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回顾了啊、哦、那有时候呢是国际性的一些事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但有的是呢曾经经历过的，像我刚提到 SARS 那件事情，你有没有被隔离呢？我是有，我是被隔离8天，因为呢我到一个诊所去，后来呢过了大概第2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是某某某？对对，我说对啊。啊，然后呢他说你是不是在昨天你有到什么什么地方去看诊？我说对啊。那你要赶快隔离哦。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在你之前有一个荣民北北啊，他那时候呢发烧到38度以上，所以后面人都要被隔离。我说啊，怎么后来现在才跟我讲？说对，因为后来才接收到，你赶快回去。我说不行啊，我要上班，因为我上晚班嘛。好，那时候傍晚的时候5点多，我说我要上班呢，我是11点才下班呢。他说不行啊，你不能上班的啦。后来呢赶快把这事情呢就跟电台讲说，哎，我必须要被隔离呢。后来我就回去隔离了8天，哎，好痛苦、哦、那8天哈、哦、我记得好像是大概4月天吧，就有点热，然后又不是很热，然后那时候家里还没有装冷气哈、哦、那时候还没有装，不是没有，就等于说刚要住进去，所以还没有装，然后每天都好热，然后不知道干嘛，然后那时候电脑也有了，我都录节目，录完之后就从楼上丢下来存在那个光碟片，那我同事就会来家里呢帮我拿了光碟片，然后呢就是晚上会帮我播出窗外有蓝天、哦、这个飞向光飞向你，变成我在家里自己录好之后呢在那边播出，然后8天终于走出来了，哇，空气真新鲜啊。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 SARS 呢，我因此呢隔离了8天了。
1: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那看起来就丢毒啊呢哈。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啊，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3: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3: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3: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3: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丢毒啊？不是。

OK， 来听完这首刚听完那首歌曲之后呢，再接下来回到现场来哈。那有时候你看我们在做这个电脑的这个播放很方便的，一手接一手，有时候它就会突然哈给你重播一下。那当然这几率很低啦，不是没有，但是绝对有几率哈，绝对它不是人哦，人都会出错，机器也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哈。所以有时候你听到说哎啊怎么重来一次哈，有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几率真的是微乎其微，很少的拍摄啦哈。好，来这帮时间是早起七点五十四分哈，有落空随时打电话跟我讲哈。然后另外台北。

阿中恒呢就是态度隔天讲，等一下到了八点钟被大门吸干，它就会封闭了。封闭之后呢，就两个钟头放一次，就是十点放五分钟，十二点放一小时，一点钟过后呢再封闭，然后三点再放五分钟，然后再来五点，好到六点钟放一小时，六点到六点半车辆只出不进，好，那六点半就封闭。那另外再来就是官员的路段呢，早上六点半放到傍晚的六点半，那四点半到六点半的时候呢，车辆只出不进，六点半全部都会夜间封闭的。好，那到时候明天呢？在天祥太鲁阁那个地方呢，里头呢很多地方就暂停施工，但是呢晚上六点半管制还是会有，官员也是一样，白天呢就没有施工，但是夜间一样呢是六点半都会封闭，平日假日连续假期都会如此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了。这是在台八中横公路长期施工，平日假日它会有一些就是弹性了，但是连续假期人车比较多，白天呢暂停施工，但是夜间还是会封闭的，这点先跟大家提醒，不要想说啊，我暗时来行这个台八线，然后从这个台中那个地方过去，或者台中过来，啊，怎么进去之后暗蒙蒙，怎么不能走？就是过了这个时间六点半之后就完全封闭，不能出也不能进，六点半不能出也不能进，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那除了台八之外呢，花莲其他的路段呢，像苏花路廊啦，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有呢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也都是呢顺畅的。好，那尤其连续假期的白天都会停止这些工程的施作，然后呢让大家顺顺的走过。好，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来讲蛮好走的。那记得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打开收音机警广陪伴您，因为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随时掌握最新的路况，在各道路也会有远景呢在那地方把这个路况讯息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请大家记得打开收音机尽管与你爱相随。来听老歌，刘文正的永恒的爱。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35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一号北上216.9公里，过了北斗有轮胎皮。另外继续往北，在216.8公里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161.4公里，后里前在外路肩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8.9公里，过了林口 A， 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西向的9.6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